0: 底把这毒瘤给它摘除，您看怎么样？
1: 哎呦，那我们求之不得，您是活菩萨，乡亲们快磕头。
0: 哎，别这样，你们要这样的话，我反倒有反感了。我们身为官人，这是应尽之责。
1: 哎，好好好，那我们不客气了。乡亲们呐，快把这院归置归置啊！那沏壶好茶来，款待各位差官老爷。
0: 小于护孙才多大呀？这下洪阳动了。苏州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黄天霸等人来了，这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大家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见着高人了，害怕的是怕卧牛山的贼来报复。但他们敢来不敢来，还在两可之间。这水给沏上了，就在这院里风风凉凉的。黄天霸问了问他们打鱼的情况，问了问生活情况，正在唠扯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撒脚如飞跑来了。王老伯，坏了，卧牛山又来人了，眼看就进村了。哟，乡亲们可吓坏了，心中话瘟神来了，一个个脸色更变了。黄老爷，别怕别怕，有我们在这怕什么的？乡亲们，如果真害怕就躲避躲避，我们在这等着。那老王头想躲也躲不了了，就得硬撑着。时间不大，就听见马褂锣铃的声，不灵灵灵灵灵灵，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哎，黄天霸心中冷笑，来得好，省去我多少麻烦。他要不来30里地，我们还得上卧牛山。现在抓的是盗宝贼，这是插曲，但是又不能不管，那得费多大的事啊！主动上门，这是最好不过。黄天霸几个人照样喝着水，毫不介意。这就是说经的风浪太多了，这算个什么呢？时间不大，就叫外面人影一晃，能进来50-60号吧。有的拿着刀枪棍棒，有的赤手空拳拿着绳子，有的什么也没拿，而且穿的衣服你看着都可笑，跟那花子队没什么区别。什么像咱们说书的一讲，绢帕罩头，花里带打裹腿，什么军装号坎儿，一概皆无。一看呢，混的不怎么地，就是花子队长短不齐。老的也有，少的也有，这临时凑合起来的。往头前一看，刚才的一声雷开花炮，领了一个年轻人。在黄天霸的印象当中，这个李琦肯定是个大块头，长得驴脸大下巴，满脸横肉，或者是个雌雄眼大莲蹦胡子，不定怎么凶恶呢。结果这一见面一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闹了半天，是挺帅气的一个年轻人，看着样不超过22岁，细条条的身材，宽肩膀，细腰身，穿青挂藏，背后背着一把刀，斜挎百宝囊。

多远儿，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请问阁下，您是金彪黄天霸？黄天霸没言语，点了点头。您是浙江绍兴府

王家岗的黄天霸。黄天霸又点点头，您是金彪黄三太之子黄天霸。黄天霸一看这人有病，太啰嗦了。天霸就站起来，是又怎么样，你是什么人？那么您真是黄天霸，这还假得了吗？自然我是黄天霸，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您真是黄天霸？废话，年轻人，你怎么这么啰嗦？哎，我没想到见着高人了，我心目之中最羡慕的人今天出现在我的面前。说着把背后的刀摘了，嘡啷啷扔到地上，恭恭敬敬跪在黄天霸脚下，崩崩磕响头，师父在上，受弟子一拜。他这一来啊，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黄天霸根本就没想这事儿，心说什么什么受弟子一拜，我什么时候收这么个徒弟？这太荒唐可笑了。天霸脸往下一沉，哎，什么意思？你自称受弟子一拜，你是谁弟子？谁的介绍人？哎，你怎么满嘴胡说呢？李琦就在那跪着没起来，扬起脸来，师父，咱这么说，我心目之中最羡慕的就是您，没有第二位。我曾经发过誓，我要能拜黄天霸为师，我这一生啊没白活呀。今天菩萨保佑，如愿以偿。老师您真到了我的面前了，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不然我跪在您的面前，跪一个钉糟木烂，我跪死我也不起来。师父发发慈悲，把我收下。说这话眼泪还掉下来，看那样不是装的，是真的。哎呀，大汉孙奇等人心说，罢了，人的名说的呀，他怎么没人拜我为师呢？看来老兄的名声在外呀，真叫人羡慕。黄天霸一点都不高兴，能收土匪做徒弟吗？老百姓把他们都恨透了，这怎么可能的事儿呢？但是又感觉着这个人发自内心，那要拜我为师，肯定他得学好啊，他能继续占山为王吗？真把这个人给改造好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老百姓最担心的是蜗牛山的后患，如果我真要收他为徒，这后患就不存在了，能确保这一方的平安，这也是个好事。但是不能收啊，不知他的底细。幸亏闹海礁孙玉堂在这儿，他是黄天霸的高参，长几岁年纪，经验丰富。孙玉堂乐乐呵呵的来到这李琦的近前，小伙子，你起来说话。您是闹海礁孙玉堂？我也是苏州府的办差官。哎呦，要这么说我知道，我久闻大名，您是我师伯，我给师伯磕头了。哎，别，你是叫李琦吗？对，我也有个绰号叫爬山虎李琦。啊，我李琦啊，看你这小伙长得五官端正，仪表堂堂，你说干点什么不好？你怎么做了贼了呢？你怎么走上这条道的？你要拜我兄弟为师，就你这根底儿也太臭点了。堂堂的黄天霸官府的都头，能收个贼做徒弟吗？你想过这些事吗？是，我想过。但是我就记住那几句话，什么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倒是成不了佛，但我想学好。还有句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我虽然失身为贼，也是迫不得已呀。师伯、老师、各位，你们听听，我就是三江口的人，我家里过就是保镖的出身，我这身本事是跟我爹跟我叔叔学的，两位先人已经过世了，我呢撑不起镖局子了，后来就改行经商，贩卖瓜果梨桃，呵呵，没想到这严巡太可恨了，也是收税，我就迟误了几天的功夫，好悬没要了我这条命啊！我一怒之间跟严巡发生了口角，我年轻，我忍不住一下失手把严巡给打死了。我在家乡谈了人命官司，我不敢待了，因此我逃门在外，路过卧牛山。这不这二位吗？他们原来是卧牛山的大寨主、二寨主。我路过卧牛山的时候，他们拦路抢劫，我当然不服了，言语不合当场动手。后来他们哥俩也许是让着我，让我给制服了。就这样，他们把我请上卧牛山做了头把金交椅。他们是二寨主、三寨主，我是逼迫无奈呀。我还不知道吗？谁愿意当贼？谁一生下来就是贼？当贼的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臭八百里。乡亲们另眼观看，咬碎钢牙呀。我也是鞍山百姓出身，我是被逼的，没办法。我做梦都在想，我什么时候还能回到人世间做鞍山的老百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现在过的是鬼的生活，我不是人呢，我是妖魔鬼怪。我羡慕那些奉公守法的人，可是我可望而不可及呀。我羡慕黄老爷，那是我师父，黄老爷要能收我，能从苦海之中把我救出来，我洗心革面，重做新人。你看看，我也办点漂亮的好事，绝不给老师丢人现眼。今天这机会终于来了，这是菩萨指点迷津啊！方才我听他们哥俩一说黄天霸来了，我马不停蹄，马上领着弟兄们就到了。果然是我羡慕的老师，这就是我以往的经过。师父、师伯、各位，你们听清没有啊？我想做好人，能不能给我这个机会？老师要大发善心，师伯要大发善心，能把我收留了，我遣散卧牛山的人马，从今以后我跟着你们，我学好，我多做好事。可你们觉着不行了，你已经完蛋了，你不是人了，你没救了，那我也就死了心了。但是我也不想再干坏事了，我宁愿死在我师父的面前，我横刀自刎，了结我的一生。师伯、师父，我说的话我负责，不信你们去了解去，到三江口查一查我说的话兑现不兑现，如果有半字虚假，您怎么处置都行。我说完了，师伯劝求我师父大开扇门，收下我们。哎呀，原来黄天霸他们严阵以待，可是没想到居然是这个结局。

0: 李琦这小子是发自肺腑，咱真要从苦海之中把他给救出来，不失为是件好事啊！哎，解决了多大的问题，老兄弟，我看这事可以考虑。
1: 嗯，
0: 张景龙也说，天霸，我看这是好事，你就答应了，让他说的我心都好酸的。黄天霸沉吟片刻，非常严肃，李琦，师傅，先别这么叫，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比方说，你要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你手下这帮人怎么办？我敢保证，他们都是安善的良民呢，也是逼不得已走向这条路。当然，也有几个歪毛淘气儿，我就遣散人马呀。让他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再不要打家劫舍了。我只能做到这一点。嗯，关于这开花炮一声雷，民愤极大。对这俩人，你怎么打算？这该怎么办？怎么办？说着，这李琦站起来，一转身，用手指着他俩。我现在有自己的打算了，你们二位打算怎么办？哎，我大寨主，大寨主，我这怎么个茬？这是我们请你来是给我们哥们出气呀、啊，我们叫人家打的鼻青脸肿啊，闹了半天你跑到这儿来哭来了，你跑这儿来拜师来了，你等于把我们哥俩给出卖了。好，人各有志，你不是讲遣散卧牛山吗？你没那权利。卧牛山是我们哥俩开创的，我们哥俩说了算。我弟兄们愿意回去跟我们占山的，跟着我们走。这个人呢，长短不齐呀、啊。这些人闲散惯了，哎，因此他俩这一号召，有些人就动摇了，就想跟着走。有些人没动地儿，正在这关键时刻。没想到这李琦是出手如电，歘把刀就瞪出来了。二位，我送你们一程、两刀，两颗人头是滚落在地。院里一阵惊呼、谁见过这个呀？这小伙把他俩给解决了，就想跟着走的一看，咱都别走了。再走跟他们一样，呼啦朝又都回来了。李琦办完了，把刀擦了擦，背好刀又跪下了。老师，我就是这么个处理的办法。再想当贼，格杀勿论。做鞍山的百姓，我欢迎。我那卧牛山多少还有点积蓄，给大伙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分吧分吧，让他们回家。您看怎么样？好，黄天霸按条大指罢了。男子汉大丈夫，做事真踏实。我看那俩小子就不是好饼，不收这李琦，他们俩主要是挡道的。今天叫李琦给处置了，这心挺高兴。李琦啊，这样办吧，你说我要不收你吧，你一片至诚。收你吧，人心割肚皮，做事两不知。我心里还没底，我得考验考验。这样吧，我收你做纪明的弟子啊，我们这哥几个给你做保。纪明的弟子就是临时的，我得考验考验你，做出几手来让我放心。我发现你真正改恶向善了，才能正式收你为徒，你愿意吗？师父，我愿意。您说的太对了，我现在没法把心掏出来让您看，

但是我有决心做好事，只要师父答应把我带在身边，您考察，您看我是个人呢，我是个鬼。好了，一言为定，现在我听信儿，你马上把卧牛山的事情做得干净利索了，不能给乡亲们留下后患，懂吗？我明白。那您给我多长时间？一天。明天到这时候你交代利索了，妥了，用不了，我现在回去就安排。弟兄们走。一阵风走了，老王头众乡亲一听跟做了一场梦一样，哎呀，黄天霸这么大的影响，这么大的号召力，更是奉若神明啊！黄老爷长，黄老爷短，您功德无量，您大慈大悲。黄天霸不爱听这些事，但老百姓是自发的，说的又不是虚伪搪塞之词，黄天霸就点头，啊啊啊啊，是，仅此而已。半天的时间，李七回来了，全处理完了，告诉黄天霸，把人遣散了，一把火把我那所谓的大寨也烧了，其实是一座庙改造的，没有什么东西。现在我把我的东西都拿来了，从现在开始我就跟随老师身边，您看怎么样？行了，黄天霸从今以后真把他收下了，这李琦真正是顶门大弟子。那么大汉孙琦也好，孙玉堂也好，张景龙也好，都得暗地之中替黄天霸监督的。这个人说改造好不容易，他有反复，黄天霸也安下这心，但是挺喜欢他。老王头一看，哎，这样吧，黄老爷，您做了一件大好事，给乡亲们解决了大问题了，我们无以为报啊，再摆一桌丰盛的酒宴款待你们，祝贺你们师徒接下情了，好不好？黄天霸说行，这个我领了，但是可有一样，我出钱。黄天霸又拿出20两银子来，就在老王头家里的盛牌宴宴，边吃边谈。老王头一看人家谈的是公事，就退到旁边去了。这个李琦站到旁边给各位前辈敬酒，心里盘算着有件大事我必须要问个清楚。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李世民低着头唉声叹气，正走着，贞观天子回头这么一看，哟，一看尉迟恭追来了，就见尉迟恭胡子都飞起来俩眼发直啊，万岁，你留步，你往哪里走？

一边喊着一边追。现在的腿脚都笨了，身体在发胖，因此跑起来有点迟钝。要是当年呢，三窜两纵就把李世民给抓住了。李世民的岁数比他小的多的多，另外呢也会武术，那腿脚都挺利落呀。你看他平常没事的时候迈四方步，放四棱的屁，稳稳当当装模作样，要有事儿比谁跑的都快。李世民见势不好，撒丫子就跑，三窜两纵就进了紫禁城。这城的外面就是三大殿，皇上办公的地方。紫禁城的里面属于内宫，就是俗说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皇上的生活区，以紫禁城这为界。他认为进去就保险了呢，所以他进了城，吩咐一声掩门，快掩门。宫中的太监把笨重的城门一合，把门掩上了。刚掩上门，还没等上栓呢，尉迟恭就到了。由于事情仓促，李世民跑得又快，被风一吹呀，他这袍子在后头，门这一关，把龙袍给掩住了。尉迟恭一伸手，把龙袍抓住了，李世民还走不了了，在里边靠这城门。吩咐太监们把门顶住，说什么不能让他进来。几十个太监用肩膀抗着这个城，顶着门。老元帅尉迟恭抓住龙袍就跪到外头了。陛下，你躲得好，看来臣不值得你一见了。但是你有决心，我也有决心，你是不饶，我是非叫你饶不可。万岁啊，你躲了八宝金殿，你躲不开紫禁城，我宁愿跪死在城前。尉迟恭说到这哭通又跪下了，抓着龙袍说什么也不撒手了。李世民靠到城门上，心里说话，这是个蘑菇头啊，他折腾来折腾去，一会儿文武百官都跟着折腾，我怎么办？尉迟王兄，朕旨意已经传出，万物更改之理，你抓住龙袍我也不饶，赶紧撒手。臣就是不撒手，您不饶，我说什么不能放你走。王兄，你真要不撒手，朕可对不住你啊。万岁，你说什么我也不撒手。逼得李世民实在没办法，一点手，在太监的手中把龙泉剑接过来了，嘎嘣一摁，崩黄亮出宝剑，对准身后的龙袍，咔哧把袍子给拉断了。尉迟恭往外一拽，用力过猛，老头子摔了个仰面朝天。再一看，手中有龙袍半斧。在封建年代，专门讲这个叫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如果一个人跟一个人不好了，哪怕是君臣弟兄父子师徒，不管是什么吧，把这袍子拉起一块儿去，表示下了决心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绝交。尉迟恭呢，一看皇上狠心把龙袍拉了，那甭问，这就叫隔袍断义，君臣的感情就此结束了。

0: 叫人伤心呐、啊！尉迟恭坐在地下半天，最后一狠心，老头子站起来，想起来方才程咬金说的那几句话，看来不动武力是不行了。这是个贱骨头，你越求他，他越端架子。老元帅想到这儿，从背后一伸手，擦啦啦啦啦啦啦，撤出18节紫金鞭。这把鞭是尉迟恭自己打造的，他是铁匠出身，这把鞭随身佩戴了几十年呢，立过多少次功劳，竟打敌人了。没想到今儿个拿他要打皇上。尉迟恭也是个机劲儿，推门推不开，他把紫金鞭往空中一举，对准城门，陛下休怪臣无礼了。啪啪啪啪，把这城门打得蹭蹭直冒火星。什么原因呢？那古代那个宫门它都厚，像这紫禁城这门不到1尺厚也差不多少，还怕不保险，门上还包着铁皮，铁皮外面又碗那么大的菊花钉，一溜一溜的，一共是81颗大钉啊。尉迟恭打算凭这把紫金鞭把门给打裂，谈何容易？那古代那笨炮都不容易把它崩坏，何况鞭呢？由于用力过猛，咔吧一声，紫金鞭断了3节。尉迟恭大吃了一惊，啊，把他疼得心里烂蹦。他有几件最喜爱的东西，一是盔甲，二是战马，三是宝鞭呢。他又信迷信，当初我打好这鞭的时候，我发过誓，鞭在人在，鞭不在人亡。看来到了我死的时候了。尉迟恭用手托着花白的胡须，心里一阵的难过。想了想几十年来如马的生涯，历经艰辛，饱经风霜啊，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没想到为了个薛仁贵，君臣感情闹得这不天地，把鞭都打折了，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尉迟恭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把皂罗袍往脸上一蒙，喊了一声：“陛下，既然你不答应，臣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就死在紫禁城。”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往后倒退了10几步，冷不丁往城门那儿一冲，把脑袋运足了力量。就是一脑袋撞完了之后，扑通身体倒地。李世民呢就在门里边呢，他一听这声有点不对劲儿，再待了一会儿听得没声了、李世民想这怎么回事，他待不住了，开门还不敢，就这么顺着马道他上了城了，手扒着垛口探出身来往下看，不看则可，一看把他吓了一跳。一看尉迟恭仰面朝天在那躺着呢。王兄，尉迟王兄，你干什么呢？哈，我明白你吓唬我的，算了吧，这么大的年纪开什么玩笑啊。你看看 你都如疯似傻了，赶紧起来吧。王兄，爷，叫了半天毫无反应。李世民心里头疑惑，赶紧从床上又下来了，命令太监把这门开了个缝，出去去看看。两个有经验的太监把门轻轻的开开，来到老元帅面前，把这袍子给他撩开了，因为蒙着脸呢，撩开这么一看呢，把俩太监吓得魂不附体，都不会迈步了。
1: 万岁，
0: 了不得了，老元帅死了。这一句话真好似晴天霹雳啊。李世民大吃一惊，手脚冰凉，赶紧从紫禁城里走出来，扑到老元帅面前，仔细的一看，
1: 可不是，
0: 把脑门子都撞塌了，花红脑子崩的哪儿都是。他在城上离这远没看清啊，早就绝气身亡。君臣不是没感情啊，李世民也是重于感情的人呢。他没想到尉迟恭为国建功立业没死的敌人手里头，今天为了给薛仁贵保本，撞死在紫禁城。他要知道这样，他会采取和缓的办法。没想到老元帅性情刚烈，果然自杀了。李世民是追悔不及呀。王兄，王兄啊！抱住尸体，李世民就背过气去了。哎，正在那个时候，程咬金赶到了。老程这肚子也太大点儿，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累得嘘嘘带喘，紧撵慢撵，才撵到这儿。他一看就是一愣，这不皇上搂着谁呢？他一看搂着尉迟恭呢。程咬金紧走几步赶到近前呢，低头这么一看，
2: 大老黑，大老老黑呀，你脑袋上怎么那个窟窿啊？
0: 他也哭开了，哭着哭着，程咬金一转身，他跑了。干什么去了？给大伙送信去了。到了外头，程咬金就煽动开了，了不得喽，众位呀、啊，这皇上可太狠了，怪不得都说伴君如伴虎，又倒是龙颜无恩呐、啊，他把大老黑给打死了，把尉迟恭给打死了。这几句话震动人的肺腑啊，文武百官、金瓜武士，所有的众人是一阵大乱。开了锅了。别人不说，单说尉迟恭的仨儿子，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尉迟宝怀呀、啊。这三位小弟兄开始前没听明白，后来听得好像跟自己的父亲有关，过来把程咬金拉住了。
1: 伯父，您刚才说什么？
0: 我爹怎么了？傻孩子，你们还杵着呢，你爹死了、啊、怎么死的？刚才我没说吗？你们听什么来的？让皇上传旨把他金瓜击顶了，脑袋上来个窟窿，花红脑子都流出来了。哎呦，三位年轻的将军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大伙过来进行抢救，好不容易把哥仨给救起来了。这仨人疯了，一蹦多高啊，

0: 谁没有撒好的俩好的？尉迟恭那么高的威望，教了那么多的人，替尉迟恭不平的有没有？大有人在呀、啊！程铁牛程也加入战团，整个金龙宝殿就乱成一套了。咱们再说李世民，正搂着尉迟恭哭呢，哭着哭着听外边一阵大乱。李世民不明白怎么回事，命人探听，太监一看呢，吓得抹头就跑，把靴子都掉地下了。哎，不，陛下大事不好，尉迟弟兄反了，杀来了。好，李世民一看怎么办？不用问，刚才程咬金跑这露了一面，转身他跑了，指定是程咬金煽动的。这群臣要造反，我这江山不就完了吗？李世民有心走，又一想不能，不能啊！我要进了紫禁城，把门关上，那也挡不住。他们既然反了，这个城门能挡得住吗？明明我有理，闹了个没理。哎，我就不走，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李世民还挺拧的，想到这儿，他站起身来，把衣帽整理整理，站这儿等着。时间不大，就见尉迟宝林一马当先，杀进内宫啊！昏君呐、啊，哪里走？催马如飞，你想想，这也不是教军场，也不是战场，好吗？在这儿溜开马了。尉迟宝林等马到近前，一看爹在地下躺着，戳枪拴马扑倒到爹的身上啊！那哥俩也赶到了，哥仨哭得跟泪人一般，哭着哭着冷不丁转身过来，一马把皇上的龙袍给抓住了。昏君，可是你打死的我爹，我要你的命！李世民连动都没动，把眼一闭，一语皆无。那次你们杀吧，你们打吧，我这一堆这一块交给你们了。尉迟宝林把拳头举起来了，尉迟宝怀在这哥仨当中比较稳健，他发现皇上眼泡都哭肿了，你不问问就这么杀也不像话呀。
1: 哥哥等等，
0: 让他把事儿说明白。万岁，我爹是你打死的吗？你说。李世民把脚一跺，三位将军，朕有苦难言呐、啊，你们想想，我是个人，我怎能够杀他？我怎能忍心打他？是你爹自己碰头而死啊，他碰死的。我要早知道如此，我们君臣就不闹翻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一个薛仁贵。这下可引出麻烦来了，文武百官全部答应了，最眼红的就是尉迟恭的仨儿子，抓住李世民非要玩命。李世民呢，没有耍皇上的威风，他心里头也十分难过。李世民就把这个道理和前后的经过讲了一遍，说你爹是自己碰死的，我并没有动手，

你们信也罢，不信也罢，以天可表。如果你们觉着我是个无道的昏君，打死了你爹，愿意推倒我的江山社稷，我也不反对，你们就随便吧。贞观天子说到这儿，把眼一闭，把脖子一伸，那个意思，你们爱动手就动手。您想一想，盘古至今，哪有几个忠臣杀皇上的？着急是

有可能出现弑君的事儿。但是李世民没那么做，而是在这闭眼等死。这一下把尉迟宝林众人就给僵住了，举着刀剑不忍得下手。这时候程咬金领着人家赶到了，老程一看事儿要闹大，这里面没有一个奸臣，谁都是愿意保大唐的，也知道皇上是个明君，只是在薛仁贵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难道说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把皇上给杀了吗？程咬金就喊住手，小子们快把刀剑给我放下。大伙儿这才收住刀剑。老程来到皇上的面前躬身施礼，万岁呀、啊、这是怎么弄的？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怎么大老黑也死了？也怪臣我没看清楚，我认为这你呀、啊、把他金瓜机顶了，一阵的难过，因此臣胡说八道。万岁，你还得多多原谅啊！我就是这么个大老粗。李世民心里说话，坏事就坏在你身上，你呀就是个坏事包。但是又不能怪他。贞观天子把眼泪擦了擦，吓得是捏呆呆发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北平王罗艺把自己的身世讲给了夫人秦蕊珠。秦蕊珠流着眼泪跟罗艺说：“我这个姐姐也太可怜了，也不知道她生下的是儿子还是女儿。”马上派人到江家屯把姐姐接到北平府吧。罗毅听到此处，扑通一声就给夫人跪下了：“夫人呐、啊，你如此贤德，请受我罗毅一拜。”秦氏蕊珠赶紧双手相搀：“老爷，万万不可！你既然把话讲清楚了，为其不怪也就是了。”罗毅立刻派了两个知心的棋牌官，把事情交代清楚，让他们急速够奔中原江家屯去接江桂枝。两位棋牌官不敢怠慢呐、啊，骑着快马昼夜兼程，这一天来到了江家屯，跟村里一打听，打听到了江老员外的住址。两位棋牌官这一问呐、啊，才知道啊，自打罗毅走了之后，江桂枝生下了个男孩子，把这个儿子拉扯到14岁，带着儿子已然离开家乡万里寻夫，走了不少年了，到现在是杳无音信呐、啊。两位棋牌官挨着尖儿的全都问了，也打听不出来个信息，没有办法。那么江桂枝为什么离家出走呢？因为罗毅走了之后，江文江母并不知道，每天照样骂。这天江桂枝实在忍不住了，来到东院。我说：“二位兄弟，您别骂了。姐姐，我们说的是道理，我们可不是骂街呀。告诉你们，你姐夫是个有志气的男子汉，你们天天这么数落他，他已然离家出走，去寻找前程去了。姐姐，咱们可是一母所生啊，说话不接心，我这个姐夫也看不上我们呢，我们呢也瞧不起他，吃着喝着是咱们老江家的。得了，两位好兄弟，你姐夫都走了，你们再骂可就是骂我了。”姜文姜武一听把姐夫骂走了，心里也觉得对不起姐姐，不但不骂街了，早上啊晚上啊过来看看姐姐有什么好吃的让姐姐尝尝，还给送点散碎银两。但是姜桂枝是银钱不收。到了冬天腊月20几，江桂枝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又白又胖，遵照丈夫的嘱咐要换个活法，就给这孩子起名叫罗焕。这个孩子一天天长大，江桂枝带孩子添了不少麻烦，慢慢的呢就把丈夫在外边没有音信的事放在一旁了。小罗焕又机灵，教什么会什么，他的母亲教他读书识字一点就透，这俩舅舅别瞧不待见罗毅，还真喜欢罗焕。罗焕刚6岁，两个舅舅就给他弯腰折腿，教他打拳练枪。罗焕到了10岁了，就把舅舅教的还有母亲教的东西全都学会了，每天白天到书堂里念书，晚上的母亲给他补课，还给他讲兵书战策，看着他练武。这个罗焕这孩子挺正直，从小就爱打抱不平，村子里头只要他看见大个的欺负小个的，他过去就给这大个的一拳，而且站着讲理。我说你比他大，你欺负他，以大欺小，我可不答应。这大个的一跟罗焕犯横，罗焕过去一拳，上去一脚，就把这大个的制服了。这些孩子打不过罗焕，就诚心凑在一块气他。嘿，罗焕呐、啊， 我们打不过你，你横，你再横管什么呢？你连爸爸都没有，哼！回家问问你妈去，你爸爸哪儿去了？这罗欢一想，对呀，人家全都有父亲，我怎么没爹呀？罗欢回到家中，一看母亲正做饭呢，妈，我问您点事儿，什么事儿说吧。我有爸爸没有啊？你说什么？我问您，我有爸爸没有？啊！儿子突然间一问，勾起姜桂枝的心事。姜桂枝往后一仰，扑通一声就背过气去了。妈，您怎么了？赶紧把母亲扶起来。姜桂枝慢慢的缓过气来，放声痛哭。妈，我不问了不行吗？可是人家都有爸爸，我没爸爸，你跟我说说我爸爸呢？傻孩子呀，你没有爸爸，你身从何处来呀？我慢慢的把咱们家里的事儿告诉你吧。姜桂枝这才开始讲罗毅的身世：四岁丧父，八岁丧母，入府为仆，偷艺招亲。而且呢，把罗毅为什么走的原因说了个清清楚楚。罗焕听明白了，妈，我明白了。我爸爸走多少年了？唉，你爹走的时候我正怀着你，他走的时候留下话了，要换个活法，生个儿子就起名罗焕，所以你才叫罗焕呐，儿啊。妈呀，我这两个舅舅怎么这么不地道啊。焕儿，你可不许胡说，留个心眼儿也就是了。当初你姥爷就是因为你两个舅舅不正经学习武艺，临离开人世的时候就把姜家的五分枪枪母子跟祖上留下的兵书战策背着他们哥俩都传给我了。现在你已经跟你舅舅学会了五勾枪，晚上啊咱把家门关上，咱们娘俩在对着枪谱子琢磨这五分枪枪母子，我把把式全都交给你，你安下心来练好了这两种枪，就比你舅舅强多了。儿啊，这个事情可不能让你俩舅舅知道啊，懂吗？
1: 妈，
0: 我懂了，您放心吧。从这天开始，这娘俩晚上天天看枪谱，练这枪母子，练这五分枪。等罗焕到了14岁，可以说枪马纯熟，武艺高强了。这天罗焕就跟姜桂枝说，妈，我也不小了，我跟您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你说吧。我想把所有老亲老友都请来，就像当初我姥爷给你们姐儿仨分家一样，这回呀，咱们把咱们的家产交出去，您跟我走。焕儿，把家产交出去，咱们娘俩怎么活呀？我有办法，我要走，我走，我可不能跟我爹似的偷偷摸摸的。我把话讲清楚了，当着亲友们说明白了，然后呢，我拿一辆小车推着您，带上刀枪，我要万里寻父。儿啊，你爸爸居无定所，又无音信，你这样去找，这不是大海捞针吗？妈呀，甭管多难，我也得找着我爸爸。这件事儿，您要不依着我，我呀，非死您钱都不可。罗焕说的这一扭脸，这眼泪就下来了。姜桂枝知道儿子的脾气，俗话说知子者莫过父母啊。姜桂枝看着自己的儿子，心说我要不依着他， 他要有个一差二错，我可怎么活呀？儿啊，妈，我可就指望着你一个人了。你想怎么办？我听你的。妈，您放心，我跟我爸爸学，打法是卖艺养活您，我不会让您受罪的。罗环定好了日子，就借着他舅舅的名分，把村里的老亲老友、当家世户全都请到家里来了。姜文、姜武呢，也被他请来了。这哥俩进门一看，愣了：“哎呦，众位叔叔大爷、大哥，哎，二弟呀，五弟，三叔，你们到我家有什么事儿吗？”岁数最大的这位老者站起来了：“姜文呐，不是你让我们今天上这儿来说有家务事情商议吗？我没请诸位啊，这是谁说的呀？”“哎呀，你的外甥罗焕呐。”姜文看见罗焕了，我说：“罗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舅舅，您沉住气，先坐下。两位舅舅不明白怎么当的事全坐下了。”罗焕冲着大家伙儿深深作了个揖：“诸位老人家，我把你们众位请到我家来，我想说点事儿。村里的孩子都说我罗焕没有爹，我问过我母亲，我才明白呀，当初我两个舅舅跟我爹不和，天天骂街，说我爹没有志气，头顶着的、脚踩着的都是岳父家的。我爸爸是个奇男子、大丈夫，这才离家出走。这个事，众位爷爷、众位叔叔大爷，你们全都知道啊。下边的事儿我就不用细说了。”姜文、姜武一听愣了：“罗焕呐，你这俩舅舅可把你疼大的，过去的事你还说他干什么？”“舅舅，当初我姥爷给你们姐仨分家的时候，也是当着众位亲友把家产劈成三份，立了字据。”说到这儿，罗焕就打开包袱，把分家单、房契、地契全都放在桌子上了。“二位舅舅，这是姜姓的财产，我爸爸姓罗，我是罗家之子，我们请受姜家这份财产没劲呐，现在归本还原，交给您二位。说实话，我罗焕根本就没把祖上的财产看到眼里，就是趁着千间房子万顷地，嘿，也备不住家中出点逆事，也许来把天火，也许家宅不和就出两条人命，结果呢还得闹个家破人亡。”姜文、姜武一听，俩人站起来了：“好小子，你可真会骂街呀！啊，有什么话你说。”在座的众亲友听罗焕讲出这番话来，就全都嘀咕上了：“嘿，我说三叔啊，这孩子可有点意思。当初罗毅就哼，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是啊，这孩子，我从小看着他就有骨气。”这位岁数最大的又说话了：“罗焕呐，你说的话我听着挺高兴，可有义气，你把家产文书都交出来，你打算怎么办？你们娘儿俩得活呀，你还小呢。老人家，明天我就挂上一辆小车，推着我娘走。既然我爸爸让姓姜的给骂跑了，离家十几年到现在连音信都没有，我十四了，我要子承父志，接茬打把式卖艺，养活我娘，找我爹，哪怕千里万里我非找着我爹不可。”姜文、姜武一听可就急了：“焕儿啊，你可不能走，姐姐呀，人海茫茫，你们上哪儿找我姐夫去？”这些亲朋好友都劝呐：“是啊，常言说得好，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呐。罗焕呐， 你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你能养活你娘找着你爹吗？听我们大家伙的，还是别去了。有劝罗焕的，就有劝姜桂枝的。姜桂枝流着眼泪跟乡亲们说：“诸位老人家呀，这孩子是我生的，他的脾气秉性我知道。要是不由着他，他要是再出点事儿，我可就没法活了。既然他下了横心，就按他的话办吧。我们娘儿俩为难受罪，就是死在外头，落个外乡鬼也。”

母子决心已定，也就只好不劝，告金银珠宝细软之物收拾好了，刀枪把子铺被卷祖传的兵书战策捆好了，都放在一辆独轮小车上。第二天清早起来，他把小车推出大门，在横梁上用被货垫得软软和和的，让母亲坐在上边，然后盼神往肩上一挂，吱扭扭扭就把小车推上了大道。这村里的人全出来了，连小孩都出来了。罗欢呐，听我们良言相劝，到外边太难了，别走了，省得你妈受罪呀。罗欢哥哥，你别走。姜桂枝掉着眼泪跟乡亲们说，诸位乡亲，诸位大娘婶子，你们别拦了，我们娘俩找到他爹还有回村的那天呢，咱们有缘再会吧。罗欢一句话都不说，全村的人全哭了，拦着不让走。罗欢急了，爷爷奶奶叔叔大爷们老少乡亲们，你们这份心我们娘俩领了，请你们让我走吧。乡亲们没有办法，只好闪开一条道路，罗欢推着小车就离开了姜家屯。这乡里乡亲一直看着娘俩的背影看不见了，才流着眼泪回归姜家屯。从此以后，母子俩浪迹天涯寻找罗毅。怎么活呀？罗欢就是走乡串镇，打把式卖艺，刚出门跟他爹一样什么都不懂，练功夫不会卖钢烤，到哪儿也赚不着钱。幸亏娘俩还带出点银子来，慢慢花吧，垫吧垫吧，过了半年这钱就花的差不多了，就剩下江左成给姜桂枝留的这一小包珠宝还没动。包的包袱里，这娘俩没注意，也不知道住在哪家客店里，遇见贼把包裹丢了。这个贼一看这小包里是珍宝，别的东西都没要，就把这小包推走了。这娘俩还不知道呢。过了些日子，姜桂枝一看钱没了，就跟罗焕说：“儿啊，你把大包袱里那小包袱打开，拿件珠宝去卖吧。”等罗焕打开包袱一看，妈，这小包没有啊。什么？姜桂枝仔细找了半天，小包丢了。姜桂枝就背过气去了。罗焕把母亲扶起来，妈瑟前胸，捶打后背，妈，妈，您别着急，我养活您。唉，这是在哪个店里丢的呀？儿啊，这可是你姥爷当初给咱们留下的呀。妈您别着急，我养活您。东西已然丢了，姜桂枝也没有办法，这样就靠着罗焕打把式卖艺。时间长了，他也跟走江湖的人学了点钢口，推着娘走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长城内外，到处打听罗毅的下落。就这样，转眼之间就是十几年呐。这天呢，爷儿俩到了燕山脚下，罗焕听人传说北平王姓罗，名义字彦超，他就回来跟母亲说：“妈，我听说北平王爷姓罗，叫罗毅，字表彦超。”哎呀，儿啊，你爹是个打把式卖艺的，他怎么会当得了王爷呢？那王爷都是世袭。

脑袋了。儿啊，别想了。再说你爹叫罗毅，他可没有字叫彦超啊。这个罗毅字表彦超是当了北平王以后才起的。就这样，娘儿俩就失去了认罗毅的机会，离开了北平府。娘儿俩找了20年，姜桂枝没有找到丈夫，罗焕没有找到爹。20年呐，姜桂枝心中难受，就中了病了，每天心口都疼，说现在话就是心脏病啊。罗焕在店里伺候着，只要母亲一犯病，罗焕就不能出门打把式卖艺了。他闯荡江湖这么多年，要论打把式卖艺，可以说够得上头牌了。可是母亲一病不能出去，手里的积蓄慢慢也就花光了。等母亲病稍微好点，他再出去奔点钱，给母亲抓点药，母亲身子硬朗点了，他再出去继续练把式。就这样，罗焕推着车，推着母亲来到了东岭关。进了东岭关，找着一家客店，这客店叫全义店。罗焕过去就跟这伙计打听，你们这店里有没有单间啊？账房先生说话了，哎呀，单间没有，你要想住单间，到南门外头总店，总店有单间。好，那我谢谢您了。罗焕又推着姜桂枝到了全衣店的总店，这后院呢有个单间，娘俩就住在总店。没想到刚住到店房里，第二天下了一场雪，姜桂枝又犯病了。罗焕请医熬药在旁边伺候着，没有几天的光景，手里的钱就花没了。妈，您吃完这剂药，我给您盖好了被窝，您先忍忍，我到城里出趟买卖，要不然咱就没花的了。儿啊，天降大雪，能挣着钱吗？妈，您甭管，说什么也得给您挣出药钱来呀。罗焕出去拉开场子打把式卖艺，东岭关的人还真不错呀，爱瞧罗焕的把式，往肠子里扔钱。就这样，姜桂枝的病是好两天坏两天。这天罗焕坐在这儿正给母亲熬药呢，突然间吧嗒门帘一响，走进一个人来。罗焕一愣，到底进来的是谁，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道，姜桂枝病在了东岭关南门外的全义店的总店里。罗焕是真孝顺呐，挣点钱给母亲煎汤熬药。这天罗焕正在煎药呢，门帘一挑，外边走进个人来。罗焕一看，是店里的老掌柜。这个老掌柜是轻易不来的呀。罗焕赶紧站起来了。老掌柜，罗焕呐，给你母亲看病，钱要不够花的呀，就上柜上去拿，就算我借给你的。你万里寻父，跟你母亲走遍天下20余载，真不容易呀。你的母亲忧虑成疾，得着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想吃点什么，你就该买点什么啊！老太太不说，怕你手里没钱。你呢，先上柜上拿银子，让老太太吃点喝点，就算你尽了孝心。你尽了孝心了，你不也就踏实了吗？老掌柜，我就叫你一声大爷吧，您这情我领了，可是这钱呢，我不能拿。真要是欠下太多的钱，我也还不起您呐。哎，罗焕呐，告诉你说，这个店是我的总号，由打东岭关往南到余杭，往北到洛阳，沿途72家分店都是我的。常言说得好，忠臣孝子，人人可敬，因为你是个大孝子。这钱呢，
你能还

就还，不能还我也不找你要，千万别让你母亲林威叔受罪呀。我有个朋友是当代的名医，过两天呢我把这名医请来给你母亲看看，真要能把老太太病治好了，也算呢我积一份德，这还不行吗？罗焕跪倒在地给老掌柜磕头，大爷我谢谢您了。哎呀，起来起来吧。老掌柜走了，罗焕进了里间儿，就把掌柜子的话跟母亲说了。儿啊，正人君子处处都有，咱们是遇见好人了。第二天，这位老掌柜真把一个高明的大夫请来了，这位大夫姓李，听说他们母子的事情也很赞成，先问了问老太太的病情，然后呢又给老太太号了号脉。这个李大夫一看老太太五官都塌了，哎，江贵之心里明白，先生您受累了，我坐不起来了，我谢谢您了。老太太您可千万不要客气，您这病不要紧，我开个方子，药到病除，您可千万别着急。哎，先生您这话是劝人法了，我瞧我这身子骨已然不是那么回事了，您千万别着急，您好好

0: 好还是不好，您跟老掌柜这份恩情我将来一定要打保。哎呀，别说那些伺候您母亲要紧。李大夫给开了方子，罗焕抓药煎药给母亲吃，天天问母亲您想吃点什么，这人病成这样什么也吃不下去呀，想吃什么，不过这么一想真放在眼前了也就吃不下去了。姜桂枝在炕上躺了几个月下不了地了，心里头明白，可是这口气儿就舍不得咽呐。临死的人都爱胡思乱想啊，冬天想夏天的吃，夏天就想冬天的吃。要怎么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呢，这病人也是没有办法让病给拿的。罗焕伺候母亲从来不嫌麻烦，守在床前连衣服都不脱呀，只要妈说出来想吃什么，多少里地罗焕找出去也得给买去呀。姜桂枝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一点东西都吃不下去了，罗焕把眼睛都哭肿了。妈呀，您想吃点什么？您睁眼，过不了几天就能找着我爹了。这一天姜桂枝突然间把眼睛睁开了。欢儿啊，妈，我看您今天精神不错呀，是不是您想吃点东西？欢儿啊，我想喝一口酒。那您就点什么菜，给我买只藕吧，煮得烂烂的，拌上点糖。还想吃什么？哎呀，要不然就给我蒸碗鸡蛋羹。
1: 妈您等着，我给您买去。一会儿的功夫，罗焕就把酒菜全预备齐了，放在小桌上，把小桌呢就端到炕上。
0: 妈，我把您扶起来。
1: 哎，罗焕好不容易把母亲扶起来，一只手呛着母亲的腰，一只手架着母亲的胳膊。
0: 妈，你喝点啊。
1: 老太太伸出手来哆了哆嗦，连酒盅都端不起来了。罗焕赶紧托起母亲的手，把酒盅送到母亲的嘴旁边。老太太抿了一口，
0: 妈您吃菜我喂您。
1: 罗焕是一勺一勺的往母亲嘴里送啊。姜桂枝吃了两口白糖半藕，喝了一羹匙鸡蛋羹，把一盅酒就喝下去了。
0: 啊，
1: 罗焕以为母亲能喝点酒吃点东西了，这是个喜事，其实他哪知道啊，这是回光返照啊。老太太长出了一口气，儿啊，我总算没白养活你，咱们娘俩出门在外掐指一算已然20年开外了，你在外边卖艺，妈是你的伴腿之人呐，我要是死了剩下你一个人就好活了，到现在我也没有别的话说，我就嘱咐你一件事。
0: 妈有什么话您就说，我一定听。
1: 我死之后啊，你把我寄埋在一处，就埋在这东岭关吧，你还要继续你的志向去找你爹，什么时候找到你爹，将来让我跟你爹并葬，别让妈受孤坟啊。说到这儿老太太吧嗒吧嗒往下掉眼泪呀。
0: 妈您放心，我一定万里寻父，绝不能让您守孤坟，您别着急，您能好。
1: 只见老太太一翻白眼儿，也不吃东西了。
0: 妈妈，
1: 罗焕是放声大哭啊，赶紧把母亲放在炕上。姜桂枝躺在床上一命呜呼，驾返瑶池了。罗焕是泣不成声啊，嚎啕大哭。正在这时候，
0: 老掌柜进来。

0: 你母亲没熬过去。大爷，我妈，哎，人活百年终有一死啊，你节哀吧。刚才我看你出去买酒，我心里就明白了，你母亲喝点酒一定会嘱咐你点什么事吧。是啊，大爷。罗焕就把母亲临终时的话告诉了这位老掌柜。是啊，你母亲不愿做异乡孤魂，让你接着万里寻父。来人呐，伙计进来了。掌柜的，你有什么吩咐？到我家中，把我新买的包袱拿来，找两块板两条板凳，帮着我归着归着，把我的家人全都叫过来。
1: 是。
0: 一会儿的功夫，内掌柜还有老掌柜的儿媳妇闺女连同仆妇就来了十几位，所有的东西也全都带来了。老掌柜打开包袱，里边是一套非常讲究的寿衣。老掌柜就跟罗焕说：罗焕呐，咱们退出去，让他们帮着把你母亲装殓起来吧。大爷，这寿衣，哎呀，罗焕呐，不瞒你说，我有个本家老嫂子让我给她置办一套寿衣，我刚买齐了，还没送过去呢，正赶上你母亲咽气啊，就先给你母亲用上吧。大爷，常言说得好，穷人不可富葬，我是个打把式卖艺的，给我母亲使这么好的寿衣，我用不起呀。哎呀。

你还不起我不要还不行吗？我走遍天下20余年呢、啊、他临终的时候再不能安安枕枕黄金入柜，他的命也太苦了。罗欢一想也对，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吧，我一定打把式卖艺还钱。这样呢就跟着掌柜的伙计出去了。屋里边这几位女眷就帮着老太太装裹起来，里头衬衣衬裤，外头棉袄棉裤，袜子寿鞋，头上的观音斗全都换好了，莲花的头枕脚枕上面印着金刚经的寝单全都是新的，非常讲究。然后伙计帮着支了个床铺，垫上新褥子，就把老太太抬上去挺好了。老掌柜借着这功夫就带着罗焕到东岭关城里去买棺材。这棺材铺的人没有不认识老掌柜，这不是老掌柜东方朗吗？掌柜的，您为谁买寿材呀？东方朗就把罗焕万里寻父的事情一说，大家伙儿全都赞成，有这样的大孝子难得呀难得呀。老掌柜，那是您替这位罗爷瞧瞧，还是让罗爷自己瞧瞧用哪口才呀？老掌柜就跟罗焕说，罗焕呐、啊、你挑一口寿材吧。大爷，我也甭挑了，让他们给找一个柳木的、河柳的都行，只要将我母亲入土安葬就行了。不成，必须要黄摆子棺材，挑最好的。掌柜的，你们有没有啊？那老掌柜，您随我来。账房先生跟掌柜的头前带路，东方朗带着罗焕在后边跟着。到了后院一看，摆着几口寿材。老掌柜东方朗一眼就看上一口女材，确实真是黄摆的，4、5、6大方样黄摆的棺材，这是有钱人才能使得起呀。罗欢呐、啊、你看这口才怎么样啊？大爷，我是个打把式卖艺的穷人，使黄摆财，这钱我什么时候才能还您呐、啊、罗欢呐、啊、一切由我来垫办。你母亲临死有遗言呐、啊，将来找到你父亲还得起灵，要是用柳木的，到时候一起灵，这棺材就坍了啊！你就用口好的吧，也对得起你娘了。得了，罗欢一咬牙，心说先听老掌柜的，到时候再说吧。东方朗让棺材铺的掌柜的找杠夫，就把这口黄摆的寿材转到了自家的柜上，瞧着给老太太装殓起来，然后盖盖下销。罗晃跪在地上放声痛哭，都死过去了。东方朗劝了半天，罗晃慢慢的苏醒过来了。然后老掌柜让伙计拿了一条高板凳，拿了一条矮板凳，就把这棺材停在娘俩住的这单间门口了，给小院搭了个小棚。那时候讲迷信呢、啊、死了人得搭棚念经，叫超度亡灵。其实人死如灯灭，什么鬼呀魂啊，这都是冤人的事儿。罗焕一听掌柜的要传下话去，请人给母亲念一棚经，赶紧过来了。大爷，这经就免了吧。这事儿啊，罗欢呐，你就甭管了。老掌柜传下话去，到了第三天，请来13个和尚吹吹打打，念了一棚经。住店的客人、店里的先生伙计跟掌柜的全家人都到后院来听方咽口。到了7天头上，东方朗就把杠夫找来了。罗欢就问他，我母亲埋在什么地方啊？

0: 我告诉你，南边有一块四四方方的菜园子，这是我的地，坑啊我已然派人打好了。大爷，这合适吗？您找个田头把棺材埋了就完了，早晚我还得起灵呢。这事儿啊就听我的，一切由我办理。出殡的时候，罗焕在头里打着引魂幡，然后一摔盆，罗焕泣不成声，24个杠夫就把棺材抬到了菜园子，坑打得挺深，落下棺材就把姜桂枝下了葬了。罗焕抓了一把土，算把母亲给埋了，坟头垒起来了，在坟的后头立起了一块石碑，上边站着字，涂上红油，中间一行大字是罗门姜氏之墓。罗焕的丧事让老掌柜东方朗料理得非常好，棺材入土了，众人都散去了，老掌柜就把罗焕叫来了。罗焕呐，这些日子你昼夜操劳，吃点东西休息去吧。谢谢大爷。行了行了，理当如此，和谐之友啊。罗焕回到住房，多少吃了一点东西，躺在炕上就睡了。等到掌上灯光，罗焕起来了，爬起来之后喝了点水，再说吃东西，罗焕可就吃不下去了。天黑了，罗焕点上灯，坐在炕上发愣。14岁离家出走，打把式卖艺，万里寻父20多年，风里雨里，娘俩老住在一块儿，妈死了，就剩下一个人坐在屋中，眼前亲娘，他能不难受吗？这个时候就到了定更天了，突然间连板一响，掌柜的进来了。罗焕一看赶紧站起来，大爷您还没歇着呢，您快坐下。老掌柜东方朗坐下了。罗焕呐，我隔着帘缝瞧你半天了，你两只眼睛发直，是不是心里头老想那些旧事啊？得了，人死不能复生，你也不用难过了，你是个孝子，对得起娘了。大爷，您说我能不想吗？到现在也没让我娘看见我爹呀。您这么晚来，是不是找我有事儿啊？
1: 有点事儿，白事儿办完了，你母亲已经入土为安了，咱们爷儿俩算算账啊。
0: 什么？罗焕是大吃一惊啊，感情这老爷子今天晚上就跟我算账来了。他两只眼睛瞧着东方朗，这位老掌柜从怀里掏出一个大单子来，你看看。
1: 罗焕接过单子来，借着灯光一看，来到东岭关住店的头一天起，一直到现在，店钱、饭钱、药钱、发送母亲用的寿衣寿材，还有孝衣搭棚、念经、打坑、抬杠，这一码一码全都有价钱，写的是清清楚楚，整个单子全写满了。一共是387.8435。罗焕的眼泪吧嗒吧嗒就全都落在这单子上了。
0: 大爷，您跟我算账，我哪有钱还您呢？往后我打把式卖艺，刨去我能吃口饭富裕的钱，全都还您，甭管多少年，这笔钱我一定还上。
1: 罗焕呐，我就问你一句，你看着单子上有没有花账？
0: 大爷，这怎么会有花账？没有。
1: 有写错的地方没有？
0: 没有没有。
1: 既然是没有，不算零头，这是387两银子，咱们爷儿俩这叫明心账，你知道这个数也就完了。你把单子给我。
0: 老掌柜一伸手，又打罗焕手里接过单子，一滴了单子的上头，往这蜡头上一放，呼呼，这单子烧了。大爷，您怎么把单子烧了？
1: 给你这单子看。

不过是咱们爷儿俩明明心，今天我给你一个痛快，这笔钱我花了，我不要了。大爷，这可不成啊，这么多钱您不要，我心里也不落忍呐。说着罗焕就跪在地上给东方朗磕头。大爷，我谢谢您，我记住这个数了，请您容我一时，以后我一定把这笔钱还上。孩子起来吧。东方朗就把罗焕拽起来了。罗焕呐，就因为你是个大孝子啊，说到哪儿办到哪儿，这钱我是一定不要了。大爷，常言说得好，受人点水之恩涌泉相报，受人活命之恩以身相报，富人报人以财，穷人报人以命，您对我们母子这么大的恩德，我无以为报啊。哎，你这话可就说远了。罗焕南，你坐下，咱们爷俩谈谈心。我求你一件事。罗焕坐下了，东方朗也坐下了。大爷，您让我办什么事，只要您说出来，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一定孝尽全力。我告诉你，我父姓东方，单字名朗，祖祖辈辈是开店的，到现在到我这已然三代了。我只有一个儿子叫东方博，二十开外，他从小就好练武，到现在也算有点功底了。对于武功，我东方朗虽然说懂得不多，但是也能看个大概齐吧。你打把式卖艺我看过不少回了，敢说我活到六十了，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出奇的枪法。罗焕一听就愣了，让我传江家枪，江家枪不外传呐。到底东方朗说出什么话来，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告别酷暑盛夏，我们迎来了天高气爽、温度适宜的秋季，也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户外锻炼的时节。秋季气候宜人，空气清新，坚持科学锻炼不仅能增强心肺功能，提升身体免疫力，还能缓解秋乏，舒展身心，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季节变化，为入冬打下坚实的体质基础。但秋季气候有其特殊性，早晚温差悬殊，天气逐渐干燥，气温逐步走低，身体机能也处于从夏季的旺盛状态向收敛状态过渡的阶段。若锻炼方式不当呢，很容易引发感冒、肌肉拉伤、关节损伤、口干燥咳等问题。想要在秋季收获理想的锻炼效果呢，避开运动风险，掌握科学的锻炼注意事项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就全面的讲解秋季锻炼的各类核心要点，帮助大家安全健身、高效锻炼。首先呢，秋季锻炼首要注意做好充分热身，严防运动损伤。经过漫长夏季，人体肌肉关节的灵活性相对减弱，而秋季气温偏低，全身肌肉血管会自然收缩，身体柔韧性和伸展性大幅下降，肌肉和关节会变得僵硬。若不热身直接开展锻炼呢，极易出现肌肉拉伤、韧带扭伤、腿部抽筋、关节疼痛等损伤。所以说呢，无论选择何种运动，热身都是秋季锻炼必不可少的环节，且热身时间要比夏季适当延长，建议控制在10到15分钟。热身时可以先进行慢走、慢跑、高抬腿等动态运动，让身体微微发热，血液循环加快，再针对性活动颈关节、肩关节、腰部、膝关节、踝关节、手腕等部位，配合拉伸动作呢，舒展四肢肌肉，让身体从安静状态逐步过渡到运动状态，直到身体微微出汗、关节灵活，再开始正式锻炼，从根源上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其次呢，合理选择运动项目，贴合秋季养生规律。秋季锻炼的运动选择要遵循温和、舒缓、适度的原则，以有氧运动为主，避免高强度、剧烈的爆发性运动。秋季人体阳气处于收敛内养的阶段，剧烈运动会导致身体大量出汗，耗损体内阳气和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不适，也容易让身体过度疲惫。适合秋季的运动项目十分丰富，大众人群可以选择快走、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瑜伽、广场舞、骑行、登山、羽毛球等。这类运动强度适中，既能活动全身筋骨，增强心肺功能，又不会过度耗损体力，还能呼吸新鲜空气，舒缓情绪。第三呢，科学增减衣物，谨防受凉感冒。秋季最大的气候特点就是早晚温差大，清晨和傍晚气温偏低，锻炼中途身体发热出汗后呢，若不及时增减衣物，很容易受凉感冒，这也是秋季锻炼最常见的健康隐患。锻炼时穿衣要遵循分层穿搭、方便穿脱的原则，选择宽松透气吸汗的棉质运动服，不要穿过于厚重不透气的衣物。出发锻炼的时候呢，因气温较低，可外穿一件薄外套、长袖运动衫。运动过程中身体发热出汗后，及时脱下外套，避免大量出汗后衣物浸湿贴身。锻炼结束后呢，身体热量快速散发，要立刻穿上外套，做好保暖，护住颈部、腹部、背部、膝关节等关键部位，防止冷风侵袭。切记不要穿着汗湿的衣物长时间停留户外，也不要在风口处休息，避免寒气入侵体内，引发感冒、关节酸痛。第四是把握锻炼时机，合理控制时长。秋季锻炼的时间选择要避开清晨过早、气温过低、雾气较重的时段。秋季清晨雾气、露水较重，空气中粉尘、有害物质含量较高，且气温偏低，过早锻炼不仅容易受凉，还会吸入有害杂质，损伤呼吸道。建议选择上午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6点进行锻炼，此时气温回升，阳光充足，空气清新，雾气散去，空气质量更佳，更有利于身体健康。第五，注重补水润燥，缓解秋燥不适。 秋季气候干燥，空气湿度低，身体水分流失速度快，锻炼时呼吸加快，出汗量虽不如夏季，但水分和津液依旧会大量消耗。若补水不及时，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皮肤干燥、便秘等秋燥症状。秋季补水以温开水为主，也可适量饮用淡蜂蜜水，既能补水又能润肺润燥，缓解秋燥。切忌饮用冰水、冰镇饮料，避免刺激肠道和呼吸道引发不适。第六呢，锻炼后科学休整，做好后续养护。秋季锻炼结束后呢，不要立刻停下蹲坐平躺休息，也不要马上洗澡，此时身体心跳呼吸仍处于较快状态，突然静止会导致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进行5到10分钟的放松整理，慢走、拉伸肌肉、拍打四肢，让身体逐步恢复平静。锻炼后出汗较多，不要立刻冲冷水澡，此时全身毛孔张开，冷水刺激会导致毛孔骤然收缩，寒气、湿气入侵，引发感冒、肌肉僵硬，应休息半小时。待身体不再出汗、心跳平稳后，用温水洗澡，洗完后及时擦干身体，更换干爽衣物。同时呢，秋季锻炼后要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体力恢复，增强锻炼效果。听众朋友们，秋季是锻炼健身的黄金时节，科学锻炼，注重细节，才能强身健体，远离不适。希望大家牢记秋季锻炼的各项注意事项，根据自身情况合理运动，在清爽秋日里收获健康与活力。本期健康指南生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般赴约起，像红日发放今次，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县政协就全县医共体及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开展视察活动。
1: 我县举行2026年情系学子爱心助学活动捐助仪式。
0: 全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推进会议召开，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为持续推动县乡医疗服务协同融合发展，夯实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基础，8月21号，县政协主席张军带领视察组就全县医共体及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开展视察，以精准履职、有效监督，助力全县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视察组先后前往县医院、县疾控中心、东风镇卫生院、仁和卫生院等医疗机构开展实地调研，认真听取各医疗机构负责人情况介绍，与医护人员现场交流，详细了解人才队伍建设、分级诊疗落实、疾控应急保障、医疗资源下沉等重点工作进展，全方位多角度掌握全县医共体建设落实成效及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运行现状，精准摸排工作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和薄弱环节。在专题座谈会上，视察组认真听取了县卫健局主要负责人关于全县医共体建设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情况的专题汇报。参会政协委员结合实地调研所见所感，立足民生关切，紧扣县域医疗卫生保障发展实际，围绕优化医共体资源配置，健全上下联动诊疗机制，强化公共卫生预警预控，加强慢病规范化管理等重点难点问题踊跃发言，提出一系列贴合县域实际、针对性强的意见建议，为破解县域医疗发展难题提供了有力参考。张军指出，医疗卫生事关民生福祉，是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要持续深化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打通县乡村医疗服务联动壁垒，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要夯实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根基，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持续提升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各政协委员要主动担当，持续聚焦全县医疗卫生重点工作，常态化开展调研监督，积极建言履职，凝聚助推医疗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副县长王伟杰参加活动。
0: 8月21号，我县举行2026年情系学子爱心助学活动捐助仪式，以爱心力量护航学子求学梦。
3: 仪式由县委常委、副县长文博主持，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孙周出席仪式，并与与会领导一同为受资助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孙周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县教育事业、积极参与捐资助学活动的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表示诚挚感谢。他表示，我县始终坚守教育优先发展理念，深耕教育惠民。

0: 事业，用心用情关爱困难学子，成长成才。希望受助学子心怀感恩，刻苦求学，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成长融入家乡发展与时代发展大局，学有所成，回馈社会，建设家乡。今年，情系学子爱心助学活动自7月6号启动以来，全县机关干部、广大党员及社会各级爱心人士积极响应，踊跃捐资助力，共募集善款110.11万元。这笔善款将以助学金的形式，为全县部分家庭困难大学新生及在校脱贫户家庭子女提供学业资助，切实为困境学子托起希望的明天。据了解，情系学子爱心助学公益活动已在我县连续开展16年，累计资助学子7037人次，发放助学金1712.73万元。活动始终践行绝不让一名学子因贫失学的民生承诺，持续聚焦困境学生，精准帮扶，常态化传递社会温暖，以源源不断的爱心接力，持续涵养我县崇文重教、乐善好施、守望相助的文明新风，为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温暖力量，营造了良好氛围。
1: 8月26号，全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和县委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分析当前黑恶犯罪形势，对为期一年的专项斗争进行再部署、再强调、再落实。
0: 会由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秦凤杰主持，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方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在全国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有黑必扫、除恶务尽的鲜明态度，为进一步做好全县扫黑除恶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把这项工作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实践，始终对标对表中央、省委和市委决策部署，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全力推动扫黑除恶各项工作向纵深发展。会议要求，要全面细化工作举措，有效做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任务，要全面深化线索核查攻坚，坚持全方位排查、全闭环核查、全链条督办，确保线索无遗漏、核查无死角、处置无拖延。要全面深化案件侦办，坚持什么犯罪突出就打击什么，紧紧围绕影响社会大局稳定、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犯罪行为，靶向发力，重拳出击。要全面深化打散断血行动，坚持扫黑与打散同步，除恶与断血并举，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彻底摧毁黑恶势力经济根基，实现除恶务尽，不留后患。要全面深化行业领域整治，坚持以治乱固本、以整治除根，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推动行业治理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要全面深化基层基础建设，通过专项行动形成基层治理的普遍共识，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安全感。县领导白胜斌、刘永江、田永林出席会议，县纪委监委、县委组织部、县公安局做相关发言。
2: 我县是优质稻米传统主产区，域内稻米生产加工企业集聚，作为行业龙头，新源米业有限公司持续攻坚生产技术瓶颈，通过升级生产工艺，严把质量关口，进一步放大产业竞争优势，让优质稻米香飘全国。
0: 小稻米如何撬动大市场？走进新源米业有限公司，产业提质增效的标准答案跃然眼前。今年，企业新建的智能化生产车间正式投入使用，生产车间内一颗颗饱满的稻谷经由智能化设备依次完成脱壳、色选、打磨、抛光等多道工序，蜕变为晶莹剔透的优质大米。依托智能生产设备， 企业实现稻米加工全流程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管控，不仅让产品品质全方位跃升，更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充分释放产能潜力。目前，企业可实现日产大米360吨，为开拓全国市场提供了坚实的产能支撑。吉林省新源米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多年来持续完善产业布局，创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企业通过与当地农户签订订单收购协议，统一提供优质稻种，并开展全程技术指导，成功构建起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闭环。立足得天独厚的产地生态优势，叠加智能化加工工艺，企业生产的秋田小丁、稻花香、中科发五等系列品种深受消费者青睐。其中，中科发五凭借软糯适口的出众口感与高性价比，已成为畅销全国的拳头产品。产能释放带动市场扩容，目前企业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市场版图持续拓宽，产品已远销上海、杭州、福州、昆明等全国多个省市，年产值突破1.85亿元，真正实现了一粒稻米撬动广阔市场。下一步，新源米业有限公司将持续依托县域优质稻米资源，不断丰富产品矩阵，打造线上直播展销平台，强化品牌宣传推广，以产业升级赋能乡村振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初秋时节，吉路街道中后村美恩生态采摘园瓜果飘香。通过推行错茬轮种模式，园区实现果蔬分批成熟、接续上市，有效拉长生产采收周期，实现稳定增收。
3: 在美恩生态采摘园，今年园区全新种植的香瓜迎来丰收期，瓜棚内圆润饱满的香瓜，果香馥郁，引人垂涎。香瓜是采摘园推行错茬种植引进的第三个品类，八月末进入成熟期，可一直采收至11月。自2023年推行错茬种植模式以来，采摘园根据成熟期的不同，先后种植了葡萄、黄瓜等果蔬，实现了采摘周期有序衔接，全年持续产出。采摘园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错茬轮种模式，采摘园果蔬收获期可从4月一直持续到11月，不仅产量有了保证，收入更是比之前提升了10000多元。采摘园良好的发展态势，也为周边村民搭建了家门口就业增收的平台。今年58岁的战玉香，从采摘园建成起就在此务工。这些年，他不仅熟练掌握果蔬管护技术，也实实在在享受到了错峰种植发展带来的红利。在改善种植模式的基础上，采摘园还在种植技术上不断精进，为提升果蔬品质。园内所有大棚均采用吊秧种植方式，秧苗离地栽培，改善棚内通风透光条件，减少病虫害发生，从源头保障果蔬品相与口感。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园区棚室总数增至10座，总收入稳定在10万元以上。
4: 我们就靠错茬种植把棚室充分利用起来，有葡萄、黄瓜，再加上今年新增的香瓜都陆续上市了。今后我们会继续坚持绿色种植，管好每一批果蔬，带动更多的乡亲。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李世民低着头，唉声叹气，正走着，真宽天子回头这么一看，哟，一看尉迟恭追来了，就见尉迟恭胡子都飞起来了，俩眼发直啊，万岁，你留步，你往哪里走？一边喊着一边追。现在的尉迟恭不是当年的尉迟恭，腿脚都笨了，身体在发胖，因此跑起来有点迟钝。要是当年呢，三窜两纵就把李世民给抓住了。李世民的岁数比他小的多，那腿脚都挺利落呀。你看他平常没事的时候迈四方步，放四棱的气，稳稳当当，装模作样，要有事儿比谁跑的都快。李世民见势不好，撒丫子就跑，三窜两纵就进了紫禁城。这城的外面就是三大殿，皇上办公的地方。紫禁城的里面属于内宫，就是俗说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皇上的生活区，以紫禁城这为界。他认为进去就保险了呢，所以他进了城，吩咐一声掩门，快掩门。宫中的太监把笨重的城门一合，把门掩上了。刚掩上门，还没等上栓呢，尉迟恭就到了。由于事情仓促，李世民跑得又快，被风一吹呀，他这袍子在后头，门这一关，把龙袍给掩住了。尉迟恭一伸手，把龙袍抓住了，李世民还走不了了，在里边靠这城门。吩咐太监们把门顶住，说什么不能让他进来。几十个太监用肩膀抗着这个城，顶着门。老元帅尉迟恭抓住龙袍就跪到外头了。陛下，你躲得好，看来臣不值得你一见了。但是你有决心，我也有决心，你是不饶，我是非叫你饶不可。万岁啊，你躲了八宝金殿，你躲不开紫禁城，我宁愿跪死在城前。尉迟恭说到这哭通又跪下了，抓着龙袍说什么也不撒手了。李世民靠到城门上，心里说话，这是个蘑菇头啊，他折腾来折腾去，一会儿文武百官都跟着折腾，我怎么办？尉迟王兄，朕旨意已经传出，万物更改之理，你抓住龙袍我也不饶，赶紧撒手。臣就是不撒手，您不饶，我说什么不能放你走。王兄，你真要不撒手，朕可对不住你啊。万岁，你说什么我也不撒手。逼得李世民实在没办法，一点手，在太监的手中把龙泉剑接过来，嘎嘣一摁，崩簧亮出宝剑，对准身后的龙袍，咔哧把袍子给拉断了。尉迟恭往外一拽，用力过猛，老头子摔了个仰面朝天。再一看，手中有龙袍半斧。在封建年代，

己绝交。如果一个人把这袍子拉起一块儿去，表示下了决心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绝交。尉迟恭呢，一看皇上狠心把龙袍拉了，那甭问，这就叫隔袍断义，君臣的感情就此结束了，叫人伤心呐。尉迟恭坐在地下半天，最后一狠心，老头子站起来，想起来方才程咬金说的那几句话，看来不动武力是不行了，这是个贱骨头啊，你越求他，他越端架子。老元帅想到这儿，从背后一伸手，擦啦啦啦啦啦，撤出18节紫金鞭。这把鞭是尉迟恭自己打造的，他是铁匠出身，这把鞭随身佩戴了几十年呐，立过多少次功劳，竟打敌人了，没想到今儿个拿他要打皇上。尉迟恭也是个机劲儿，推门推不开，他把紫金鞭往空中一举，对准城门，陛下休怪臣无礼了。啪啪啪啪，把这城门打得蹭蹭直冒火星。什么原因呢？那古代那个宫门它都厚，像这紫禁城这门不到1尺厚也差不多少，还怕不保险，门上还包着铁皮，铁皮外面有碗那么大的菊花钉，一溜一溜的，一共是81颗大钉啊。尉迟恭打算凭这把紫金鞭把门给打裂，谈何容易，那古代那笨炮都不容易把它崩坏，何况鞭呢？由于用力过猛，咔吧一声，紫金鞭断了3节。尉迟恭大吃一惊啊，把他疼得心里烂蹦啊。他有几件最喜爱的东西，一是盔甲，二是战马，三是宝鞭呢。他又信迷信，当初我打好这鞭的时候，我发过誓，鞭在人在，鞭不在人亡。看来到了我死的时候了。尉迟恭用手托着花白的胡须，心里一阵的难过，想了想几十年来如马的生涯，历经艰辛，饱经风霜啊，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没想到为了个薛仁贵，君臣感情闹得这不天地，把鞭都打折了，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尉迟恭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把皂罗袍往脸上一蒙，喊了一声，陛下，既然你不答应，臣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就死在紫禁城。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往后倒退了10几步，冷不丁往城门那儿一冲，把脑袋运足了力量，就是一脑袋撞完了之后，扑通身体倒地。李世民呢就在门里边呢，他一听这声有点不对劲儿，再待了一会儿听得没声了，李世民想这怎么回事，他待不住了，开门还不敢，

0: 就这么顺着马道他上了城了，手扒着垛口探出身来往下看，不看则可，一看把他吓了一跳。一看尉迟恭仰面朝天在那躺着呢，王兄，尉迟王兄，你干什么呢？哈，我明白你吓唬我的，算了吧，这么大的年纪开什么玩笑啊、哎、你看看你都如疯似傻了，赶紧起来吧。王兄，
1: 耶，叫了半天毫无反应，
0: 李世民心里头疑惑，赶紧从城上又下来了，命令太监把这门开了个缝，出去去看看。两个有经验的太监把门轻轻的开开，来到老元帅面前，把这袍子给他撩开了，因为蒙着脸呢，撩开这么一看呢，把俩太监吓得魂不附体，都不会迈步了。
2: 万岁，了不得了，老元帅死了。
0: 这一句话真好似晴天霹雳啊。李世民大吃一惊，手脚冰凉，赶紧从紫禁城里走出来，扑到老元帅面前，仔细这么一看，可不是，把脑门子都撞塌了，花红脑子，崩的哪儿都是。他在城上离这远没看清，早就绝气身亡。君臣不是没感情啊，李世民也是重于感情的人呢。他没想到尉迟恭为国建功立业，没死的敌人手里头，今天为了给薛仁贵保本，撞死在紫禁城。他要知道这样，他会采取和缓的办法。没想到老元帅性情刚烈，果然自杀了。李世民是追悔不及呀、啊！
2: 王兄，王兄啊！
0: 抱住尸体，李世民就背过气去了。哎，正这么个时候，程咬金赶到了。老程这肚子也太大点儿，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累得嘘嘘带喘，紧撵慢撵才撵到这儿。他一看就是一愣，这不皇上搂着谁呢？他一看搂着尉迟恭呢。程咬金紧走几步赶到近前呢，低头这么一看，
3: 大老黑，大老
0: 老黑呀、啊，你脑袋上怎么能够窟窿啊？他也哭开了，哭着哭着，程咬金一转身，他跑了，干什么去了？给大伙送信儿去了。到了外头，程咬金就煽动开了，
2: 了不得喽，众位呀、啊！
0: 这皇上可太狠了，怪不得都说伴君如伴虎，又倒是龙颜无恩呐、啊。他把大老黑给打死了，把尉迟恭给打死了。这几句话震动人的肺腑啊，文武百官、金瓜武士，所有的众人是一阵大乱，开了锅了。别人不说，单说尉迟恭的仨儿子，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尉迟宝怀呀、啊，这三位小弟兄开始前没听明白，后来听得好像跟自己的父亲有关，过来把程咬金拉住了。伯父，您刚才说什么？我爹怎么了？傻孩子，你们还杵着呢，你爹死了、啊、怎么死的？刚才我没说吗？你们听什么来了？让皇上传旨。

0: 把他金瓜鸡顶了，脑袋上来个窟窿，花红脑子都流出来了。哎呦，三位年轻的将军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大伙过来进行抢救，好不容易把哥仨给救起来了。这仨人疯了，一蹦多高啊，武道的昏君呐、啊，李世民，这才叫官逼民反呐、啊！像你这种人，保你有什么用？反了，反了！赶紧给我带马抬枪！这三个人都有能耐，手下都有亲兵和家丁，一声令下，亲兵和家丁把马匹、兵刃给拉过来了。三个人认凳搬担，乘胯坐骑，抄起兵刃往金銮殿上就杀。谁没有撒好的俩后的？尉迟恭那么高的威望，教了那么多的人，替尉迟恭不平的有没有？大有人在呀、啊！程铁牛、程万牛、轮斧子上马也加入战团。整个金龙宝殿就乱成一套了。咱们再说李世民，正搂着尉迟恭哭呢，哭着哭着听外边一阵大乱。李世民不明白怎么回事，命人探听，太监一看呢，吓得抹头就跑，把靴子都掉地下了。哎，不，陛下大事不好，尉迟弟兄反了，杀来了。好，李世民一看怎么办？不用问，刚才程咬金跑这露了一面，转身他跑了，指定是程咬金煽动的。这群臣要造反，我这江山不就完了吗？李世民有心走，又一想不能啊！我要进了紫禁城，把门关上，那也挡不住。他们既然反了，这个城门能挡得住吗？明明我有理，闹了个没理。哎，我就不走，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李世民还挺拧的，想到这他站起身来，把衣帽整理整理，站这等着。时间不大，就见尉迟宝林一马当先杀进内宫啊。昏君呐、啊，哪里走？催马如飞。你想想，这也不是教军场，也不是战场，好吧，在这儿溜开马了。尉迟宝林等马到近前，一看爹在地下躺着，戳枪拴马扑倒到爹的身上啊！那哥俩也赶到了，哥仨哭得跟泪人一般，哭着哭着冷不丁转身过来，一马把皇上的龙袍给抓住了。昏君，可是你打死的我爹，我要你的命！李世民连动都没动，把眼一闭，一语皆无。那次你们杀吧，你们打吧，我这一堆这一块交给你们了。尉迟宝林把拳头举起来了，尉迟宝怀在这哥仨当中比较稳健，他发现皇上眼泡都哭肿了，你不问问就这么杀也不像话呀。
1: 哥哥等等，让他把事说明白。
0: 万岁，我爹是你打死的吗？你说。李世民把脚一跺，三位将军，朕有苦难言呐、啊。你们想想，我是个人，我怎能够杀他？我怎能忍心打他？是你爹自己碰头而死啊，他碰死的。我要早知道如此，我们君臣就不闹翻了，归根

揭底都是为了一个薛仁贵，这下可引出麻烦来了。文武百官全部答应了，最眼红的就是尉迟恭的仨儿子，抓住李世民非要玩命。李世民呢，没有耍皇上的威风，他心里头也十分难过。李世民就把这个道理和前后的经过讲了一遍，说你爹是自己碰死的，我并没有动手，你们信也罢不信也罢，以天可表，如果你们觉着我是个无道的昏君，打死了你爹，愿意推倒我的江山社稷，我也不反对，你们就随便吧。贞观天子说到这儿，把眼一闭，把脖子一伸，那个意思，你们爱动手就动手。您想一想，盘古至今，哪有几个忠臣杀皇上的？着急是着急，生气是生气，这种鲁莽的事儿，一般人做不出来呀。如果李世民不讲理，转身就跑，有可能出现弑君的事儿。但是李世民没那么做，而是在这闭眼等死。这一下把尉迟宝林众人就给僵住了，举着刀剑不忍得下手。这时候程咬金领着人家赶到了，老程一看事儿要闹大，这里面没有一个奸臣，谁都是愿意保大唐的，也知道皇上是个明君，只是在薛仁贵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难道说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把皇上给杀了吗？程咬金就喊住手，小子们快把刀剑给我放下。大伙这才收住刀剑，老程来到皇上的面前躬身施礼，万岁呀、啊、这是怎么弄的？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怎么大老黑也死了？也怪臣我没看清楚，我认为这你呀、啊、把他金瓜机顶了，一阵的难过，因此臣胡说八道。万岁，你还得多多原谅啊，我就是这么个大老粗。李世民心里说话，坏事就坏到你身上，你呀就是个坏事包，但是又不能怪他。贞观天子把眼泪擦了擦，吓得是捏呆呆发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谷中。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黄天霸在鱼户村暴打不平，救了老王头一家子和父老乡亲。老王头和乡亲们是千恩万谢，尤其他们得知这是黄天霸，这都是苏州府的官人，那宠若神明，拿他们尊重的不得了，就当了保护神了。跟黄天霸说，您可千万别走，您前脚一走，他们非得报复不可呀，我们老百姓得罪不起。黄天霸就说，老人家您放心，我们既然大包大揽，要负责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彻底把这毒瘤给他摘除，您看怎么样？
1: 哎呦，那我们求之不得，您是活菩萨，乡亲们快磕头。
0: 哎，别别这样，你们要这样的话，我反倒有反感了。我们身为官人，这是应尽之责。
1: 哎，好好好，那我们不客气了。乡亲们呐，快把这院归置归置啊！那沏壶好茶来，款待各位差官老爷。
0: 小鱼户村才多大呀？这下洪阳动了。苏州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黄天霸等人来了，这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大家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见着高人了，害怕的是怕卧牛山的贼来报复。但他们敢来不敢来还在两可之间，这水给沏上了，就在这院里风风凉凉的。黄天霸问了问他们打鱼的情况，问了问生活情况，正在唠着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撒脚如飞跑来了。
2: 王老伯，坏了，卧牛山又来人了，眼看就进村了。
0: 哟，乡亲们可吓坏了，心说话瘟神来了，一个个脸色更变了。
2: 黄老爷，别怕别怕，有我们在这怕什么的？
0: 乡亲们，如果真害怕就躲避躲避，我们在这等着。那老王头想躲也躲不了了，就得硬撑着。时间不大，就听见马褂乱铃的声，心中冷笑，来得好，省去我多少麻烦，他要不来30里地，我们还得上卧牛山。现在抓的是盗宝贼，这是插曲，但是又不能不管，那得费多大的事啊，主动上门只是最好不过。黄天霸几个人照样喝着水，毫不介意，这就是说经的风浪太多了，这算个什么呢？时间不大，就叫外面人影一晃，能进来50-60号吧。有的拿着刀枪棍棒，有的赤手空拳拿着绳子，有的什么也没拿，而且穿的衣服你看着都可笑，跟那花子队没什么区别。什么像咱们说书的一讲，绢帕罩头，花里带打裹腿，什么军装号坎儿，一概皆无。一看呢，混的不怎么地，就是花子队长短不齐，老的也有，少的也有，临时凑合起来的。往头前一看，刚才的一声雷开花炮，领了一个年轻人。在黄天霸的印象当中，这个李琦肯定是个大块头，长得驴脸大下巴，满脸横肉，或者是个雌雄眼大连蹦胡子，不定怎么凶恶呢。结果这一见面一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闹了半天是挺帅气的一个年轻人，看着样不超过22岁，细条条的身脏，背后背着一把刀，斜挎百宝囊，他穿的比较整齐，圆蓬脸

0: 扫帚眉，大豹子眼，铜管鼻梁，厚嘴唇，长得紧紧邦邦的，一团的正气。黄天霸心说，莫非他不是李琦，不是蜗牛山的头，看这样众星捧月，拿他当回事，又像个头。小伙长得不错呀。黄天霸等人就没言语，就见一声雷，陈四虎用手一指，我寨主，就是他，就是他们把我们打成这样。行了行，别说了。这小伙子紧走两步，来到黄天霸近前，相距一丈多远，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请问阁下，您是金彪黄天霸？黄天霸没言语，点了点头。您是浙江绍兴府黄家岗的黄天霸？黄天霸又点点头。您是金彪黄三太之子黄天霸？黄天霸一看这人有病，太啰嗦了。天霸就站起来，是又怎么样？你是什么人？那么您真是黄天霸？这还假得了吗？自然我是黄天霸，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您真是黄天霸？废话，年轻人，你怎么这么啰嗦？哎，我没想到见着高人了，我心目之中最羡慕的人今天出现在我的面前。说着把背后的刀摘了，嘡啷啷扔到地上，恭恭敬敬跪在黄天霸脚下，崩崩磕响头，师父在上，受弟子一拜。他这一来啊，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黄天霸根本就没想这事儿，心说什么什么受弟子一拜，我什么时候收这么个徒弟？这太荒唐可笑了。天霸脸往下一沉，哎，什么意思？你自称受弟子一拜，你是谁弟子？谁的介绍人？哎，你怎么满嘴胡说呢？李琦就在那跪着没起来，扬起脸来，师父，咱这么说，我心目之中最羡慕的就是您，没有第二位。我曾经发过誓，我要能拜黄天霸为师，我这一生啊没白活呀。今天菩萨保佑，如愿以偿。老师您真到了我的面前了，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不然我跪在您的面前，跪一个钉糟木烂，我跪死我也不起来。师父发发慈悲，把我收下。说这话眼泪还掉下来，看那样不是装的，是真的。哎呀，大汉孙奇等人心说，罢了，人的名说的呀，他怎么没人拜我为师呢？看来老兄的名声在外呀，真叫人羡慕。黄天霸一点都不高兴，能收土匪做徒弟吗？老百姓把他们都恨透了，这怎么可能的事儿呢？但是又感觉着这个人发自内心，那要拜我为师，肯定他得学好啊，他能继续占山为王吗？真把这个人给改造好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老百姓最担心的是蜗牛山的后患，如果我真要收他为徒，这后患就不存在了，能确保这一方的平安，这也是个好事。但是不能收啊，不知他的底细。幸亏闹海礁孙玉堂在这儿，他是黄天霸的高参，长几岁年纪，经验丰富。孙玉堂乐乐呵呵的来到这李琦的近前，小伙子，你起来说话。您是闹海礁孙玉堂？我也是苏州府的办差官。
1: 哎呦，要这么说我知道，我久闻大名，您是。

问大名，你是我师伯，我给师伯磕头了。哎，别这么称呼，别这么称呼。你嘴够甜的，我李琦啊。看你这小伙长得五官端正，仪表堂堂，你说干点什么不好？你怎么做了贼了呢？你怎么走上这条道的？你要拜我兄弟为师，就你这根底儿也太臭点了。堂堂的黄天霸官府的都头，能收个贼做徒弟吗？你想过这些事吗？是，我想过。但是我就记住那几句话，什么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倒是成不了佛，但我想学好。还有句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我虽然失身为贼，也是迫不得已呀。师伯、老师、各位，你们听听啊，我就是三江口的人，我家里过就是保镖的出身，我这身本事是跟我爹跟我叔叔学的，两位先人已经过世了，我呢撑不起镖局子了，后来就改行经商，贩卖瓜果梨桃，呵呵，没想到这严群太可恨了，也是收税，我就迟误了几天的功夫，好悬没要了我这条命啊！我一怒之间跟严群发生了口角，我年轻，我忍不住一下失手，把严群给打死了。我在家乡谈了人命官司，我不敢待了，因此我逃门在外，路过卧牛山。这不这二位吗？他们原来是卧牛山的大寨主、二寨主。我路过卧牛山的时候，他们拦路抢劫，我当然不服了，言语不合当场动手。后来他们哥俩也许是让着我，让我给制服了，就这样他们把我请上卧牛山做了头把金交椅。他们是二寨主、三寨主，我是逼迫无奈呀。我还不知道吗？谁愿意当贼？谁一生下来就是贼？当贼的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臭八百里，乡亲们另眼观看，咬碎钢牙呀。我也是鞍山百姓出身，我是被逼的，没办法。我做梦都在想，我什么时候还能回到人世间做鞍山的老百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现在过的是鬼的生活，我不是人呢，我是妖魔鬼怪。我羡慕那些奉公守法的人，可是我可望而不可及呀。我羡慕黄老爷，那是我师父。黄老爷能收我，能从苦海之中把我救出来，我洗心革面，重做新人。你看看，我也办点漂亮的好事，绝不给老师丢人现眼。今天这机会终于来了，这是菩萨指点迷津啊。方才我听他们哥俩一说黄天霸来了，我马不停蹄马上领着弟兄们就到了。果然是我羡慕的老师。这就是我以往的经过。师父、师伯、各位，你们听清没有啊？我想做好人，能不能给我这个机会？老师要大发善心，师伯要大发善心，能把我收留了，我遣散卧牛山的人马，从今以后我跟着你们，我学好，我多做好事。可你们觉着不行了，你已经完蛋了，你不是人了，你没救了，那我也就死了心了。但是我也不想再干坏事了，我宁愿死在我师父的面前，我横刀自刎，了结我的一生。

师伯，师傅，我说的话我负责，不信你们去了解去，到三江口查一查，我说的话兑现不兑现，如果有半字虚假，您怎么处置都行。我说完了，师伯劝求我师傅大开扇门，收下我们。哎呀，原来黄天霸他们严阵以待，可是没想到居然是这个结局。黄天霸就想到自己了，那李琦一边哭诉，黄天霸一边想着心事，我何尝不是贼出身，我在恶湖村号称小司马迁，打家劫舍我也不是没干过，不过损阴丧德的事我没干过。哎呀，他跟我有相似之处。黄天霸动了心了，看看孙玉堂，孙玉堂趴到黄天霸耳根这儿，老兄弟灵活运用，我看李琦这小子是发自肺腑，咱真要从苦海之中把他给救出来，不失为是件好事啊。哎，解决了多大的问题，老兄弟，我看这事可以考虑。张景龙也说，天霸，我看这是好事，你就答应了，让他说的我心都好酸的。黄天霸沉吟片刻，非常严肃，李琦，师傅先别这么叫，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比方说你要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你手下这帮人怎么办？我敢保证他们都是安善的良民呢，也是逼不得已走向这条路，当然也有几个歪毛淘气儿。我就遣散人马呀，让他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再不要打家劫舍了，我只能做到这一点。关于这开花炮一声雷，民愤极大，对这俩人你怎么打算？这该怎么办怎么办？说着这李琦站起来，一转身用手指着他俩，我现在有自己的打算了，你们二位打算怎么办？哎，我大寨主，大寨主，我这怎么个茬？这是我们请你来是给我们哥们出气呀，我们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啊，闹了半天你跑到这儿来哭来了，你跑这儿来拜师来了，你等于把我们哥俩给出卖了。好，人各有志，你不是想遣散卧牛山吗？你没那权利，卧牛山是我们哥俩开创的，我们哥俩说了算。我弟兄们愿意回去跟我们占山的，跟着我们走。这个人呢，长短不齐呀，这些人闲散惯了，哎，因此他俩这一号召，有些人就动摇了，就想跟着走，有些人没动地儿。正在这关键时刻，没想到这李琦是出手如电，歘把刀就瞪出来了，二位我送你们一程，两刀，两颗人头是滚落在地，院里一阵惊呼，谁见过这个呀？这小伙把他俩给解决了，就想跟着走的，一看咱都别走了，再走跟他们一样呼啦朝一都回来了。李琦办完了，把刀擦了擦，背好刀又跪下了，老师，我就是这么个处理的办法，再想当贼格杀勿论，做鞍山的百姓我欢迎，我那卧牛山多少还有点积蓄，给大伙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分吧分吧，让他们回家，您看怎么样？好。黄天霸暗挑大指罢了，男子汉大丈夫，做事真踏实，我看那俩小子就不是好饼，不收这李琦，他们俩主要是挡道的，今天叫李琦给处置了，
这心挺高兴。李琦啊，这样办吧，你说我要不收你吧，你一片至诚；收你吧，人心割肚皮，做事两不知。我心里还没底，我得考验考验。这样吧，我收你做纪明的弟子啊，我们这哥几个给你做保，纪明的弟子就是临时的，我得考验考验你，做出几手来让我放心。我发现你真正改恶向善了，才能正式收你为徒，你愿意吗？师傅，我愿意。您说的太对了，我现在没法把心掏出来让您看，但是我有决心做好事。只要师傅答应把我带在身边，您考察，您看我是个人呢，我是个鬼。好了，一言为定。现在我听信儿，你马上把卧牛山的事情做得干净利索了，不能给乡亲们留下后患，懂吗？我明白。那您给我多长时间？一天。明天到这时候你交代利索了，妥了，用不了，我现在回去就安排。弟兄们走。一阵风走了，老王头众乡亲一听跟做了一场梦一样，哎呀，黄天霸这么大的影响，这么大的号召力，更是奉若神明啊！黄老爷长，黄老爷短，您功德无量，您大慈大悲。黄天霸不爱听这些事，但老百姓是自发的，说的又不是虚伪搪塞之词，黄天霸就点头，啊啊啊啊，是，啊，哎，仅此而已。半天的时间，李琦回来了，全处理完了，告诉黄天霸，把人遣散了，一把火把我那所谓的大寨也烧了，其实是一座庙改造的，没有什么东西。现在我把我的东西都拿来了，从现在开始我就跟随老师身边，您看怎么样？行了，黄天霸从今以后真把他收下了，这李琦真正是顶门大弟子。那么大汉孙琦也好，孙玉堂也好，张景龙也好，都得暗地之中替黄天霸监督他。这个人说改造好不容易，他有反复，黄天霸也安下这心了，但是挺喜欢他。老王头一看，哎，这样吧，黄老爷，您做了一件大好事，给乡亲们解决了大问题了，我们无以为报啊，再摆一桌丰盛的酒宴款待你们，祝贺你们师徒结下情了，好不好？黄天霸说行，这个我领了，但是可有一样，我出钱。黄天霸又拿出20两银子来，就在老王头家里的盛牌宴宴，边吃边谈。老王头一看人家谈的是公事，就退到旁边去了。这个李琦站到旁边给各位前辈敬酒，心里盘算着有件大事我必须要问个清楚。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4: 什么？健康证？
3: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4: 什么电话号码？
3: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4: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3: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4: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4: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6: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4: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6: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4: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6: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4: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7: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0: 后辈不敢忘。

吃的点舍不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

0: 谈，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0: 美军空袭伊朗拉拉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协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

0: 其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15-50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6: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

0: 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2: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3: 因为目前呢，段侦测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2: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4: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1: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 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6: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4: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7: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0: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7: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4: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三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目前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流程。应急管理部协调西藏应急厅今天紧急调派米171高原型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总台记者跟随专业救援力量搭乘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还安排了多架次直升机前往口岸参与救援。此外，216国道受损路段目前已抢通至第一个冲沟。总台记者在前方了解到，今天的道路抢通作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直至明天凌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一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这名负责人表示，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他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 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已于今天17点前后由海南省万宁市移入南海西北部海面，并再度发展为热带低压，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有可能于未来24小时再度发展为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到了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先来一起听听总台记者张腾飞在现场的介绍。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发生此次泥石流灾害受损最严重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吉隆口岸。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我们刚刚已经进入到现场的这些消防的救援人员，现在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很要坚实，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很多的救援队员就一脚踏进了深泥里，所以现在他们有的人身上这个泥土非常的厚。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两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失联人员的搜寻作业了。有的巨石要比消防员的身高还要高，而且注意这只是埋身之后露在上面的，那就意味着如果是完整的去看这些巨石的话，有的可能会它的体积呢应该会有两三个立方。所以这样的巨石首先就是一个难度，其次就是淤泥。那淤泥很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得不用铁锹想办法去尽可能的向下挖之后，让我们的搜救犬在现场去努力的寻找失联人员的这样的信号。包括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口岸它的淤泥的埋身是非常厚的。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一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沙石的厚度又很厚，那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用这样的科技设备生命探测仪向下去探测，看有没有可能有失联人员的踪迹。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口岸的一个特别大型的停车场，但是现在周边全部都是巨石和淤泥，停车场已经完全看不出它的印记了。那么往前一点，我们看到前面这块特别平坦的就是原来国门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原来在国门向上，也就是往上游方向，就是东临河谷，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来的方向，这块区域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用房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加紧搜索这块区域，原来的这些工作用房包括

0: 括有人居住的民房，完全都被这样的巨石和淤泥所覆盖了，一点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那么整个在现场，我们通过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今天通过直升机空投来的有12名消防员和2头搜救犬，此外呢还有多名的移民警察，此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卫生防疫人员。那么这三方面的力量都是通过多个架次的无人机的飞行，那么已经来到了我们所在的核心区，大家还是不愿意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
1: 就像记者介绍的，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等工作在同步展开。当前抢险救援仍在和时间和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为什么难度极大？有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部，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宁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3: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开，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沟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冰岩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的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对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部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2: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4: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2: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3: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

0: 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的那种直升机啊，跳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1: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2: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山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1: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3: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8月31号5点14分 SAR 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30号19点减少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尔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外，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详细介绍。
5: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6: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波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

0: 谷歌，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1: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0: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反压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前线救援救灾的这些需要。群众反压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明天就进入9月份了，又到新的一个月，又一批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会陆续落地实施，不少变化呀就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值得我们关心。比方说租房想提取公积金，门槛会变得更宽了，线上咨询问题碰上只会打太极的智能客服，企业就不能再拿 AI 回复不作数当挡箭牌了。那刷手机看微短剧，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这都有了硬规矩。除此之外，还有消费、投资、出行、健康等等新规，这些新规画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红线，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一段梳理。
1: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规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4: 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1: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新规为金融网络营销明确了规则，形成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相对统一的普适性、底线性的监管要求，补齐了监管空白。
5: 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或者诱导金融消费者购买与其财务状况、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的金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近期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1: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9月1号起实施。通知明确，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参保职工本人，或者作为家庭共济资金用于家庭共济成员支付门急诊、住院、寒急诊观察、门诊大病、家庭病床等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和器械耗材。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9月1号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好房子技术标准》对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及运维全过程提出了相应要求。该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行。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点外卖的朋友可能有这种体验，现在咱们点一份外卖到手之后呢，要拆开包装、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还有封口膜、酱料杯、吸管等等等等，这吃一顿饭啊，垃圾就能攒出小半袋。那这样的场景您是不是也会有困扰？外卖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可是这包装也跟着越来越厚实，大盒套小盒，没有餐具不要餐具也照样要给，过度包装产生的垃圾也就成了我们绕不开的民生痛点。从明天开始，北京将正式实施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从选材设计到回收，指南给外卖包装立下了一套清晰的瘦身规矩，哪些包装该减，哪些材质更环保，不同的餐品怎么包才合适，商家照做会不会影响口感和体验，我们消费者又可以怎么来参与。有多位相关的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6: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4-5个，多则6-7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7: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6: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8: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 啊，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的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6: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

0: 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1: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一些原则，而且还去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产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0: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1: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2: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0: 给外卖包装减负，避免过度包装，会不会影响到用户体验？平台内商家是否需要担心造成消费者体验下降？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1: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原来可能需要好几个包装，那我们一个包装，但通过分区就可以达到好几个包装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0: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1: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落地到其他城市也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灵活的调整。
3: 一份外卖包装如果层层叠叠，看上去是很讲究，实际上确实是资源的浪费、环境的负担。北京率先为外卖包装立下了绿色规矩，我们可以理解为它不是一种特别的限制，而是在引导，告诉商家怎么去包才科学，怎么减才得体。小包装背后是大民生，小切口也可以推动大变化。当适度包装成为大家的习惯，绿色消费也就成了我们的自觉。我们每点一份外卖，都争取带着一份对环境独特的善意。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

0: 辅助医生看片来诊断， AI 可能已经渗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而在这些五花八门的应用场景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计量单位在默默支撑，它就是磁源。这个词听起来很专业啊，但就像电要按度，用水要按方一样，磁源呢也在悄然计量着我们和人工智能的每一次互动。那磁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会怎么影响我们的生产生活？这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苟顺廷、陈春晓带来的观察。
1: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两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2: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1: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磁源。磁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2: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磁源。磁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1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磁源，1分钟呢就是300万磁源。
1: 那么，磁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磁源。就像用电按度、用气按方，磁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磁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磁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介绍，
3: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磁源的调用的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磁源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说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0: 可以说磁源调用量的爆发式增长令人瞩目，但在高速发展的背后，一些深层次的瓶颈也逐渐地浮出水面。专家纷纷指出，当前磁源发展正在面临3大关键瓶颈：应用场景瓶颈、算力成本瓶颈，还有就是安全信任瓶颈。那这些瓶颈该怎么突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第一大瓶颈是应用场景的开发和挖掘不足。企查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杨晶直言，最大的制约在于想象力跟不上技术的发展。
4: 发展的这个瓶颈其实还是取决于就是科技的一个想象力。目前不管是磁源也罢，还是我们的数据也罢，其实还是要适合各种各样的一个场景。但这个场景呢，坦白讲现在来说开发和挖掘的还不够足够的深，就我们未来会创造出更多的场景，发现更多的应用场景是一个瓶颈。
1: 第二大瓶颈是算力成本。磁源需求的指数级增长与算力供给的线性增长之间形成结构性矛盾，而磁源生产本身具有刚性硬件成本特征，受算力、能源约束显著。不少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调用成本较高、适配工具不足的现实问题。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
5: 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磁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还有不少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调用成本高、 适配工具不足这样一些现实的问题的。推动驰援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1: 第三大瓶颈是安全与信任。贵州华云创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继超表示，驰援作为人工智能系统里流动的信息，大规模调用和流通过程中的数据安全

0: 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1: 当前业界呢正在解决磁源如何生产、如何使用的问题，我们重点解决的是磁源安全的使用问题。如果说磁源是人工智能系统里面流动的信息，那么我们要做的事呢，就是保障这些信息能够进的安全、出的安全、用的安全。
0: 面对这三大瓶颈，胡坚波给出了系统的破解思路。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更多企业用得上、用得起。
2: 磁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磁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磁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磁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磁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磁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0: 在制度层面，胡坚波强调需要强化产业链协同，完善行业标准。而在价值评估层面，胡坚波认为探索磁源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是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项重要工作。
2: 探索磁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商业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磁源的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于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3: AI 加速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磁源也早就已经不再是藏在代码里的冷僻的符号，而成了流淌在数字经济血脉当中的新货币，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智能服务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不过话说回来，跑得快也得走得稳，场景不够深，算力成本高，安全风险大，这三道坎迈过去，中小企业才能用得起，我们老百姓才能用得更放心。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将来可能的画面啊，大家见面打招呼，顺口就会问一句，今天你花了多少磁源呀？智能时代的变化真的太快了，我们就做好准备来迎接吧。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英美关系再起波澜。据英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岛，也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方面是叫做福克兰群岛，这个岛的主权主张。英国媒体将美方的威胁称作最后通牒，而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则表示，政府对福克兰群岛的支持坚定不移。这并非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美国此举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做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岛屿主权归属上去支持阿根廷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5: 这一提议是五角大楼的高官正在起草，旨在激励北约成员国实现军费支出占 GDP 5%这一承诺的措施之一。据了解，32个北约成员国此前收到一份来自美国的文件，文件通过一系列问题量化评估各国对特朗普路线的支持度，比如各国是否提出了在2035年之前将每年 GDP 的5%用于国防的可信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6: 我只想要忠诚，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只想要忠诚，我们对他们很忠诚。
5: 一名美国高官说，在华盛顿评估其盟国是否有实现对北约的承诺的可靠途径时，英国可能会受到特别关注。华盛顿的官员认为，尽管英国有潜力成为一个主要的防务合作伙伴，但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6月宣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还不足以被称为向正确方向迈出一步。今年6月30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公布了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的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唐宁街当时称，英国正在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

0: 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到2.7%，并计划进一步提高到3%。而为腾出财政空间增加国防投入，部分道路、能源等领域的项目将无法按计划推进。然而，不到两个月后，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财政大臣希利将在十月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暂时搁置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3%的目标，并推迟关于军队融资的艰难决策。希利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
1: ：“First priority for me, first duty, I would say.
2: 对我来说，首要任务、首要职责都是财政纪律。首相安迪·伯纳姆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将继续控制政府开支，这将是我在两个月后提出的预算的基石。”
0: 希利搁置2030年国防开支占 GDP 3%目标的核心原因，在于财政现实压倒政治承诺。今年6月，希利正是因为对前任斯塔默政府军费增支雄心不足表示不满，而辞去了国防大臣一职。然而，在伯纳姆政府，希利转任财政部长，并直面英国吃紧的财政底账后，这位昔日的强硬鹰派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军事专家滕建群认为，基于主权问题的敏感性及财政现实，英国很难完全满足美国政府提出的高额军费要求。
3: 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乱七八糟加起来的话，不光是这个英军的开支，还是包括对于乌克兰援助以及地方警察部队的这种维持费。那么加起来，2026到2027财年呢，它整个一个开支呢是683亿英镑，占英国 GDP 的2.6%。那么离特朗普要求的更高的国防开支呢，确实是有一定差距。而英国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应该在很多时候呢，在防费开支方面呢，是保持一种稳健的或者保守的这个样态。
0: 当前在马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上，美国官方保持中立立场，但这不是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今年4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出，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考虑到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达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该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滕建群认为，尽管美阿关系密切，但英国作为美国核心盟友的战略地位不会动摇，美国官方不太可能改变其就马岛归属问题的官方立场。
3: 阿根廷呢，现在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伙伴，但是从这个涉及到主权、涉及到领土归属问题上呢，不管阿根廷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我相信呢，美国呢，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特朗普只是借着这样一个敏感的涉及到领土主权的话题呢，来要挟英国。相反呢，英国在这个整个一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版图当中呢，是美国长期的重要的伙伴，不管是在传统、在宗教还是在这个文化的各方面。所以呢，米莱现在尽管跟特朗普有这个特殊的关系或者是比较密切的关系，但在涉及到领土主权等敏感问题上呢，特朗普就说说而已。
0: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日前也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仍在该岛屿主权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没有改变。
4: 不难看出，马岛争端早就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领土归属问题，而是成为了美国拿捏核心盟友、倒逼北约成员国服从其防务战略的常态化的政治筹码。而对英国来说呢，一边是美国的高额军费政治要求，一边是国内财政状况的现实约束，进退两难的困境短期内可能难以破解。那未来马岛问题的天平也未必会真正倾斜，但美英关系会不会被赤裸裸的利益博弈所稀释，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明天9月1号，全国小学生的中小学生的开学日，福建厦门的两名少年呢，本来也收到了录取通知，要在新学期入读中职学校，但是开学之前，学校明确说了，他们的仪容仪表不符合要求，两个孩子都有大面积的花臂纹身。 潘先生找到媒体说明了情况，原来这个暑假啊，他家15岁的孩子和同学结伴去了美容纹身店，完全没有告知家长，利用修图软件篡改了身份证年龄信息，就凭着手机里的 P 图身份证照片，在厦门的一家美容纹身店完成了大面积花臂纹身。潘先生，也就是这位父亲，非常愤怒，他说孩子的身份证原件就在自己手里，门店没有去严格的查验身份就给孩子纹身，这是重大过错，应该承担责任。而这两名少年想要纹的是时下流行的花臂图案，分别在右手臂纹了青龙和白虎的图案。而如果想要消除影响，专业医院的工作人员说了，洗纹身呢按面积来计费，这个价格可能高达150元每厘米。由于两个少年的纹身面积很大，也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彻底洗净，需要分多次间隔清洗，全程呢大概需要去洗8次，整体修复费用非常的高昂，更别提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给孩子皮肤带来的伤害，还有永久性的疤痕。涉事门店提出来呢，一次性赔付8000块钱这样一个方案，当事人潘先生并不接受。那么店铺不做实质核验，就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到底该担什么责？家长不知情，这样的案例还能留下什么样的教训？今天呢，我们请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朱威来给我们。

0: 治理文件。在这个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就这个文件里面明确规定啊，就所有的人、组织、个人，任何人都不得对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但是你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未成年人呢？实际是分为两块的，一块呢是一眼一看就是个小孩，这种情况你是不能够提供纹身服务的。那对什么人要求出示身份证呢？是对那些难以直接用肉眼去判明他是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时候呢才要求出示身份证。所以你会看啊，在这个案子之中，如果这两个小孩15岁，一眼就看稚气未脱，就像是一个小孩，那这个时候，即便他拿出真的身份证给店家了，店家也应当承担责任。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呢他确实看上去呢好像是个大人一样啊，比如身高1米7、1米7几了，像是个成年人，这个时候呢，他拿的是如果是真实的身份证，比如说不是 P 的。如果真看走眼了，那么我觉得商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减少责任的。但是这个案子不同，他看的是一个 P 图做的假身份证，既有电子版，同时呢，也不是说只看身份证，你要从面相上看啊，等等。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店家是承担责任的。
1: 那他承担的这种责任叫什么责任呢？
0: 这种责任是分为几块的啊？一块呢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啊，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这是承担行政处罚的责任。这个行政处罚的责任实际是比较重的啊。你比如看看这个店是不是对未成年人这个纹身有没有教唆呀？一般纹身他不可能去了直接纹呐，给你看看当时的宣传是什么样的，在店里面有没有贴禁止未成年人纹身的字样啊？在跟你聊天过程中有没有教唆或者是？要求你怎么去做一个假的证件，有没有这样的话呀？如果有的话呢，那我觉得是，依法是可以吊销这个商家的这个相关的营业资质的。当然还有一些，包括罚款在内的行政处罚。这第一块，第二块有可能面临承担的呢，就是叫恢复原状，就是清洗上的责任。这个呢，据说的费用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店家能不能依法有没有相关的资格去做这个清洗，可能还不好说。但是呢，他至少要承担一部分的。对未成年人胳膊上纹身清洗的相关的费用。
1: 这店家肯定觉得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但是我看这个评论区大家聊得很热闹，也有朋友说了，说你这家长怎么管不住自己的孩子呀？这个时候家长多少也得承担点责任吗？
0: 这个家长的责任应该是还不是一点责任啊，应该责任还不小的，因为他属于未成年人啊，不管是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还是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啊，就监护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就他在未成年人阶段对他的管理，包括对他的抚养、对他的教育等等，家长是首要责任。所以小孩儿，你看啊，他纹的地方不是说纹到一个肚子上还是什么地方，他纹的是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地方，在胳膊上。家长这个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家长至少有管教不严或放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个可能家长监护人也要承担相关的责任。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案子是家长他去提出来，我要告这个店家，那这个家长的这部分责任有没有可能减轻店家，比如说最后需要赔偿的这些数额呀，等等？
0: 哎，对，这个呢，就是在民事责任的角度来看啊，因为家长的监护权呢，他确实是没有尽到的，所以呢，就是家长没有尽到监护责任，一定是被告，就是法院上的商家一定是被告嘛，被告去承担责任的一个合理的抗辩事由。那最后法院呢，一定会按照这个相关的过错程度来进行综合判断，按照一定的比例去承担这个相关的责任。比如说，如果是10万块钱去清洗的话，那我觉得46分或28分都是有可能的。
1: 那得看具体法院再怎么看啊，可能还有一些细节上的需要来商量。那这个案例引起大家这么大的关注和讨论啊，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我们现在可能看到在制度上啊，或者规则上啊，需要去改进或者优化的东西啊？
0: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其实历年的两会期间，其实也有很多的人大代表在提，对未成年人禁止纹身，是不是应该写到明确更高的位阶的法律规定？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啊，目前咱们国家呢，按照的这个相关规定呢，就是国务院的一个红头文件啊，或最多它的位阶可能到一个规章，就是它。

0: 他没有写到条例或者是喂保法里面去，但是实践中呢，我们却发现啊，有大量的这个不法商家把眼睛实际就是瞄准了未成年人，特别是在网络宣传过程中，有很多宣传未成年人纹身转运呐、纹身酷啊、纹身能代表纪念意义啊，有这样大量的宣传，所以好多小孩儿。他要么是在18岁以前，他忍不住去纹身了；要么他一过18岁，好像就立即纹身了。所以呢，很多人大代表其实也提过，包括个人也在呼吁啊，其实对未成年人纹身这块儿，要尽快的写到更高位阶的法律里面去，不仅要禁止纹身，对未成年人来讲，同时呢，也不允许对未成年人宣传的所有的音视频，包括网络内容在内，出现纹身的相关的一些信息。
1: 纹身之后想洗成原样是不可能了，商家的这笔生意无疑也成了他们非常清晰的污点。但是这件事情呢，我想很多朋友都看到听到，同样值得我们更多人来警惕，法律的底线不能触碰，对青少年的引导也是任重道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开学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具身智能、脑机科学和技术等新专业集中亮相。具身智能专业在校要学什么？机器人产业需要怎样的复合型人才？不少原有学科也融入了人工智能元素，农学生也要会写代码吗？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乾坤，烟絮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北平王罗艺把自己的身世讲给了夫人秦蕊珠。秦蕊珠流着眼泪跟罗艺说：“我这个姐姐也太可怜了，也不知道她生下的是儿子还是女儿。马上派人到江家屯把姐姐接到北平府吧。”罗毅听到此处，扑通一声就给夫人跪下了：“夫人呐、啊，你如此贤德，请受我罗毅一拜。”秦氏蕊珠赶紧双手相搀：“老爷，万万不可！你既然把话讲清楚了，为妻不怪也就是了。”罗毅立刻派了两个知心的棋牌官，把事情交代清楚，让他们急速够奔中原江家屯去接江桂枝。两位棋牌官不敢怠慢呐、骑着快马昼夜兼程，这一天来到了江家屯，跟村里一打听，打听到了江老员外的住址。两位棋牌官这一问呐、才知道啊，自打罗毅走了之后，江桂枝生下了个男孩子，把这个儿子拉扯到14岁，带着儿子已然离开家乡万里寻夫，走了不少年了，到现在是杳无音信呐。两位棋牌官挨着尖儿的全都问了，也打听不出来个信息，没有办法。那么江桂枝为什么离家出走呢？因为罗毅走了之后，江文江母并不知道，每天照样骂。这天江桂枝实在忍不住了，来到东院。我说：“二位兄弟，您别骂了。姐姐，我们说的是道理，我们可不是骂街呀。告诉你们，你姐夫是个有志气的男子汉，你们天天这么数落他，他已然离家出走，去寻找前程去了。姐姐，咱们可是一母所生啊，说话不接心，我这个姐夫也看不上我们呢，我们呢也瞧不起他，吃着喝着是咱们老江家的。得了，两位好兄弟，你姐夫都走了，你们再骂可就是骂我了。”江文江武一听把姐夫骂走了，心里也觉得对不起姐姐，不但不骂街了，早上啊晚上啊过来看看姐姐有什么好吃的让姐姐尝尝，还给送点散碎银两。但是江桂枝是银钱不收。到了冬天腊月20几，江桂枝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又白又胖，遵照丈夫的嘱咐要换个活法，就给这孩子起名叫罗焕。这个孩子一天天长大，江桂枝带孩子添了不少麻烦，慢慢的呢就把丈夫在外边没有音信的事放在一旁了。小罗焕又机灵，教什么会什么，他的母亲教他读书识字一点就透。这俩舅舅别瞧不待见罗毅，还真喜欢罗焕。罗焕刚6岁，两个舅舅就给他弯腰折腿，教他打拳练枪。罗焕到了10岁了，就把舅舅教的还有母亲教的东西全都学会了，每天白天到书堂里念书，晚上的母亲给他补课，还给他讲兵书战策，看着他练武。这个罗焕这孩子挺正直，从小就爱打抱不平，村子里头只要他看见大个的欺负小个的，他过去就给这大个的一拳，而且站着讲理。我说你比他大，你欺负他，以大欺小，我可不答应。这大个的一跟罗焕犯横，罗焕过去一拳，上去一脚，就把这大个的制服了。这些孩子打不过罗焕，就诚心凑在一块气他。嘿，罗焕呐、
我们打不过你，你横，你再横管什么呢？你连爸爸都没有，哼！回家问问你妈去，你爸爸哪儿去了？这罗欢一想，对呀，人家全都有父亲，我怎么没爹呀？罗欢回到家中，

我不办了不行吗？可是人家都有爸爸，我没爸爸，你跟我说说我爸爸呢？傻孩子呀，你没有爸爸，你身从何处来呀？我慢慢的把咱们家里的事儿告诉你吧。江桂枝这才开始讲罗毅的身世：四岁丧父，八岁丧母，入府为仆，偷艺招亲。而且呢，把罗毅为什么走的原因说了个清清楚楚。罗焕听明白了：妈，我明白了，我爸爸走多少年了？你爹走的时候我正怀着你，他走的时候留下话了，要换个活法，生个儿子就起名罗焕，所以你才叫罗焕呐，儿啊。妈呀，我这两个舅舅怎么这么不地道啊？焕儿，你可不许胡说，留个心眼儿也就是了。当初你姥爷就是因为你两个舅舅不正经学习武艺，临离开人世的时候就把江家的五分枪枪母子跟祖上留下的兵书战策背着他们哥俩都传给我了。现在你已经跟你舅舅学会了五勾枪，晚上啊咱把家门关上，咱们娘俩再对着枪谱子琢磨这五分枪枪母子，我把把式全都交给你，你安下心来练好了这两种枪，就比你舅舅强多了。儿啊，这个事情可不能让你俩舅舅知道啊，懂吗？妈，我懂了，您放心吧。从这天开始，这娘俩晚上天天看枪谱，练这枪母子，练这五分枪。等罗焕到了14岁。可以说枪马纯熟，武艺高强了。这天罗焕就跟江桂枝说：妈，我也不小了，我跟您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你说吧。我想把所有老亲老友都请来，就像当初我姥爷给你们姐仨分家一样，这回呀，咱把咱们的家产交出去，您跟我走。焕儿，把家产交出去，咱们娘俩怎么活呀？我有办法，我要走，我走，我可不能跟我爹似的偷偷摸摸的。我把话讲清楚了，当着亲友们说明白了，然后呢，我拿一辆小车推着您，带上刀枪，我要万里寻父。儿啊，你爸爸居无定所，又无音信，你这样去找，这不是大海捞针吗？妈呀，甭管多难，我也得找着我爸爸。这件事儿，你要不依着我，我呀，非死您钱都不可。罗焕说的这一扭脸，这眼泪就下来了。江桂枝知道儿子的脾气。俗话说，知子者莫过父母啊。江桂枝看着自己的儿子，心说：我要不依着他，他要有个一差二错，我可怎么活呀？儿啊，妈，我可就指望着你一个人了，你想怎么办，我听你的。妈，您放心，我跟我爸爸学，打把式卖艺养活您，我不会让您受罪的。

罗环定好了日子，就借着他舅舅的名分，把村里的老亲老友、当家世户全都请到家里来了。姜文姜武呢，也被他请来了。这哥俩进门一看，愣了，哎呦，诸位叔叔大爷、大哥，哎，二弟呀、五弟、三叔，你们到我家有什么事儿吗？岁数最大的这位老者站起来了，姜文呐，不是你让我们今天上这儿来说有家务事情商议吗？我没请诸位啊，这是谁说的呀？哎呀，你的外甥罗焕呢？姜文看见罗焕了，我说，罗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舅舅，您沉住气，先坐下。两位舅舅不明白怎么当的事全坐下了。罗焕冲着大家伙儿深深作了个揖。诸位老人家，我把你们诸位请到我家来，我想说点事儿。村里的孩子都说我罗焕没有爹，我问过我母亲，我才明白呀。当初我两个舅舅跟我爹不和，天天骂街，说我爹没有志气，头顶着的、脚踩着的都是岳父家的。我爸爸是个奇男子、大丈夫，这才离家出走。这个事，众位爷爷、众位叔叔大爷，你们全都知道啊。下边的事儿我就不用细说了。姜文姜武一听愣了，罗焕呐，你这俩舅舅可把你疼大的，过去的事你还说他干什么？舅舅，当初我姥爷给你们姐仨分家的时候，也是当着众位亲友把家产劈成三份立了字据。说到这儿，罗焕就打开包袱，把分家单、房契、地契全都放在桌子上了。二位舅舅，这是姜姓的财产，我爸爸姓罗，我是罗家之子，我们请受姜家这份财产没劲呐、啊，现在归本还原，交给您二位。说实话，我罗焕根本就没把祖上的财产看到眼里，就是趁着千间房子万顷地，嘿，也备不住家中出点逆事，也许来把天火，也许家宅不和就出两条人命，结果呢还得闹个家破人亡。姜文姜武一听，俩人站起来了。好小子，你可真会骂街呀！啊，有什么话你说。在座的众亲友听罗焕讲出这番话来，就全都嘀咕上了。嘿，我说三叔啊，这孩子可有点意思。当初罗毅就哼，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是啊，这孩子我从小看着他就有骨气。这位岁数最大的又说话了。罗焕呐、啊，你说的话我听着挺高兴，可有意见，你把家产文书都交出来，你打算怎么办？你们娘俩得活呀，你还小呢。老人家，明天我就挂上一辆小车，推着我娘走。既然我爸爸让姓姜的给骂跑了，离家十几年到现在连音信都没有，我十四了，我要子承父志，接茬打把式卖艺，养活我娘，找我爹，哪怕千里万里，我非找着我爹不可。姜文姜武一听可就急了，焕儿啊，你可不能走，姐姐呀，人海茫茫，你们上哪儿找我姐夫去？这些亲朋好友都劝呐、啊，是啊。常言说得好，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呐。罗焕呐、啊，你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你能养活你娘，找着你爹吗？听我们大家伙的，还是别去了。有劝罗焕的，就有劝姜桂枝的。姜桂枝流着眼泪跟乡亲们说：“诸位老人。”这孩子是我生的。

他的脾气秉性我知道，要是不由着他，他要是再出点事儿，我可就没法活了。既然他下了恒心，就按他的话办吧。我们娘儿俩为难受罪，就是死在外头，落个外乡鬼，也是命中注定。大家伙一看，母子决心已定，也就只好不劝，告辞走了。罗焕就把家中的金银珠宝、细软之物收拾好了，刀枪把子、铺被卷、祖传的兵书战策捆好了，都放在一辆独轮小车上。第二天清早起来，他把小车推出大门，在横梁上用被货垫得软软和和的，让母亲坐在上边，然后盼神往肩上一挂，吱扭扭扭就把小车推上了大道。这村里的人全出来了，连小孩都出来了。罗欢呐，听我们良言相劝，到外边太难了，别走了，省得你妈受罪呀。罗放哥哥，你别走。姜桂枝掉着眼泪跟乡亲们说，诸位乡亲，诸位大娘婶子，你们别拦了，我们娘俩找到他爹还有回村的那天呢，咱们有缘再会吧。罗焕一句话都不说，全村的人全哭了，拦着不让走。罗焕急了，爷爷奶奶、叔叔大爷们、老少乡亲们，你们这份心我们娘俩领了，请你们让我走吧。乡亲们没有办法，只好闪开一条道路，罗焕推着小车就离开了江家屯。这乡里乡亲一直看着娘俩的背影看不见了，才流着眼泪回归江家屯。从此以后，母子俩浪迹天涯寻找罗毅，怎么活呀？罗焕就是走乡串镇，打法是卖艺，刚出门跟他爹一样什么都不懂，练功夫不会卖钢烤，到哪也赚不着钱。幸亏娘俩还带出点银子来，慢慢花吧，垫吧垫吧，过了半年这钱就花的差不多了，就剩下江左成给姜桂枝留的这一小包珠宝还没动。包的包袱里，这娘俩没注意，也不知道住在哪家客店里，遇见贼把包裹丢了。这个贼一看这小包里是珍宝，别的东西都没要，就把这小包推走了。这娘俩还不知道呢。过了些日子，姜桂枝一看钱没了，就跟罗焕说：“儿啊，你把大包袱那小包袱打开，拿件珠宝去卖吧。”等罗焕打开包袱一看，妈，这小包没有啊。什么？姜桂枝仔细找了半天，小包丢了。姜桂枝就背过气去了。罗焕把母亲扶起来，妈瑟前胸，捶打后背，妈妈，您别着急，我养活您。唉，这是在哪个店里丢的呀？儿啊，这可是你姥爷当初给咱们留下的呀。妈您别着急，我养活您。东西已然丢了，姜桂枝也没有办法，这样就靠着罗焕打把式卖艺。时间长了，他也跟走江湖的人学了点钢口，推着娘走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长城内外，到处打听罗毅的下落。就这样，转眼之间就是十几年呐。这天呢，爷儿俩到了燕山脚下，罗焕听人传说北平王姓罗，名义字彦超，他就回来跟母亲说：“妈，我听说北平王爷姓罗，叫罗毅，字表彦超。”哎呀，儿啊，你爹是个打把式卖艺的，他怎么会当得了王爷呢？那王爷都是世袭王。

罔替，家里不是王爷，本人是做不了王爷的。妈，咱们去打听打听。哎呀，乱认官亲，你还要不要脑袋了？儿啊，别想了。再说你爹叫罗毅，他可没有字叫彦超啊。这个罗毅字表彦超是当了北平王以后才起的。就这样，你儿俩就失去了认罗毅的机会，离开了北平府。你儿俩找了20年，姜桂枝没有找到丈夫，罗焕没有找到爹。20年呐，姜桂枝心中难受，就中了病了，每天心口都疼，说现在话就是心脏病啊。罗焕在店里伺候着，只要母亲一犯病，罗焕就不能出门打把式卖艺了。他闯荡江湖这么多年，要论打把式卖艺，可以说够得上头牌了。可是母亲一病不能出去，手里的积蓄慢慢也就花光了。等母亲病稍微好点，他再出去奔点钱，给母亲抓点药，母亲身子硬朗点了，他再出去继续练把式。就这样，罗焕推着车，推着母亲来到了东岭关。进了东岭关，找着一家客店，这客店叫全义店。罗焕过去就跟这伙计打听，你们这店里有没有单间啊？账房先生说话了，哎呀，单间没有，你要想住单间，到南门外头总店，总店有单间。好，那我谢谢您了。罗焕又推着姜桂枝到了全衣店的总店，这后院呢有个单间，娘俩就住在总店了。没想到刚住到店房里，第二天下了一场雪，姜桂枝又犯病了。罗焕请医熬药在旁边伺候着，没有几天的光景，手里的钱就花没了。妈，您吃完这剂药，我给您盖好了被后，您先忍忍，我到城里出趟买卖，要不然咱就没花的了。儿啊，天降大雪，能挣着钱吗？妈，您甭管，说什么也得给您挣出药钱来呀。罗焕出去拉开场子打把式卖艺，东岭关的人还真不错呀，爱瞧罗焕的把式，往肠子里扔钱。就这样，姜桂枝的病是好两天坏两天。这天罗焕坐在这儿正给母亲熬药呢，突然间吧嗒门帘一响，走进一个人来。罗焕一愣，到底进来的是谁，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道，姜桂枝病在了东岭关南门外的全义店的总店里。罗焕是真孝顺呐，挣点钱给母亲煎汤熬药。这天罗焕正在煎药呢，门帘一挑，外边走进个人来。罗焕一看，是店里的老掌柜。这个老掌柜是轻易不来的呀。罗焕赶紧站起来了。老掌柜，罗焕呐，给你母亲看病，钱要不够花的呀，就上柜上去拿，就算我借给你的。你万里寻父，跟你母亲走遍天下20余载，真不容易呀。你的母亲忧虑成疾，得着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想吃点什么你就给买点什么啊。老太太不说，怕你手里没钱，你呢先上柜上拿银子，让老太太吃点喝点，就算你尽了孝心，你尽了孝心了，你不也就踏实了吗？老掌柜，我就叫你一声大爷吧，您这情我领了，可是这钱呢我不能拿，真要是欠下太多的钱，我也还不起您呐。哎，罗焕呐，告诉你说，这个店是我的总号，
由打东岭关往南到余杭，往北到洛阳，沿途72家分店都是我的。常言说得好，忠臣孝子，人人可敬，因为你是个大孝子。这钱呢，你能还就还，不能还我也不找你要，千万别让你母亲林威叔受罪呀。我有个朋友是当代的名医，过两天呢，我把这名医请来给你母亲看看，真要能把老太太病治好了，也算呢我积一份德，这还不行吗？罗焕跪倒在地给老掌柜磕头，大爷我谢谢您了。哎呀，起来起来吧。老掌柜走了，罗焕进了里间，就把掌柜子的话跟母亲说了。儿啊，正人君子处处都有，咱们是遇见好人了。第二天，这位老掌柜真把一个高明的大夫请来了，这位大夫姓李，听说他们母子的事情也很赞成，先问了问老太太的病情，然后呢又给老太太号了号脉。这个李大夫一看老太太五官都塌了，哎，江贵之心里明白，先生您受累了，我坐不起来了，我谢谢您了。老太太您可千万不要客气，您这病不要紧，我开个方子，药到病除，您可千万别着急。哎，先生，您这话是劝人方了，我瞧我这身子骨已然不是那么回事了，您千万别着急，您好好歇着。罗焕给母亲盖好了被子，跟先生来到前院的贵房。这个大夫就跟罗焕说了，罗焕呐，你母亲的病已然不行了，从打今儿起你别再出去卖艺了，好好伺候着吧，别让老人家临危的时候缺了嘴。老掌柜关照过，没有钱你就上柜上来拿啊！我谢谢您了，不管我母亲好还是不好，您跟老掌柜这份恩情我将来一定要打保。哎呀，别说那些，伺候你母亲要紧。李大夫给开了方子，罗焕抓药煎药给母亲吃，天天问母亲您想吃点什么，这人病成这样什么也吃不下去呀，想吃什么，不过这么一想真放在眼前了也就吃不下去了。江桂枝在炕上躺了几个月下不了地了，心里头明白，可是这口气儿就舍不得咽呐。临死的人都爱胡思乱想啊，冬天想夏天的吃，夏天就想冬天的吃。要怎么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呢，这病人也是没有办法让病给拿的。罗焕伺候母亲从来不嫌麻烦，守在床前连衣服都不脱呀，只要妈说出来想吃什么，多少里地罗焕找出去也得给买去呀。江桂枝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一点东西都吃不下去了，罗焕把眼睛都哭肿了。妈呀，您想吃点什么啊？您睁眼，过不了几天就能找着我爹了。这一天江桂枝突然间把眼睛睁开了，欢儿啊，妈，我看您今天精神不错呀，是不是您想吃点东西？欢儿啊，我想喝一口酒。那您就点什么菜，给我买只藕吧，煮得烂烂的，拌上点糖。还想吃什么？哎呀，要不然借给我蒸碗鸡蛋羹。妈您等着，我给您买去。一会儿的功夫，罗焕就把酒菜全预备齐了，放在小桌上，把小桌呢就端到炕上。妈，我把您扶起来。哎，罗焕好不容易把母亲扶起来，
一只手呛着母亲的腰，一只手架着母亲的胳膊。妈，您喝点啊。

老太太伸出手来哆了哆嗦，连酒盅都端不起来了。罗焕赶紧托起母亲的手，把酒盅送到母亲的嘴旁边。老太太抿了一口，妈，您吃菜，我喂您。罗焕是一勺一勺的往母亲嘴里送啊。姜桂枝吃了两口白糖半藕，喝了一羹匙鸡蛋羹，把一盅酒就喝下去了。啊！罗焕以为母亲能喝点酒吃点东西了，这是个喜事。其实他哪知道啊，这是回光返照啊。老太太长出了一口气，儿啊，我总算没白养活你，咱们娘俩出门在外掐指一算，已然20年开外了。你在外边卖艺，妈是你的半腿之人呐。我要是死了，剩下你一个人就好活了。到现在我也没有别的话说，我就嘱咐你一件事。妈，有什么话您就说，我一定听。我死之后啊，你把我寄埋在一处，就埋在这东岭关吧。你还要继续你的志向去找你爹，什么时候找到你爹，将来让我跟你爹并葬，别让妈受孤坟啊。说到这儿，老太太吧嗒吧嗒往下掉眼泪呀。妈，您放心，我一定万里寻父，绝不能让您守孤坟，您别着急，您能好。只见老太太一翻白眼儿，也不吃东西了。妈妈，罗焕是放声大哭啊，赶紧把母亲放在炕上。姜桂枝躺在床上，一命呜呼驾返瑶池了。罗焕是泣不成声啊，嚎啕大哭。正在这时候，老掌柜进来了。罗焕呐，你母亲没熬过去。大爷，我妈，哎，人活百年终有一死啊，你节哀吧。刚才我看你出去买酒，我心里就明白了，你母亲喝点酒一定会嘱咐你点什么事吧。是啊，大爷。罗焕就把母亲临终时的话告诉了这位老掌柜。

他们帮着把你母亲装殓起来吧。大爷，这寿衣，哎呀，罗欢呐，不瞒你说，我有个本家老嫂子让我给她置办一套寿衣，我刚买齐了，还没送过去呢，正赶上你母亲咽气啊，就先给你母亲用上吧。大爷，常言说得好，穷人不可富葬，我是个打把式卖艺的，给我母亲使这么好的寿衣，我用不起呀。哎呀，你用不起咱们记上账啊，你还不起我不要还不行吗？你是个大孝子，你母亲跟着你千辛万苦走遍天下20余年呢、啊、他临终的时候再不能安安枕枕黄金入柜，他的命也太苦了。罗欢一想也对，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吧，我一定打把式卖艺还钱。这样呢，就跟着掌柜的伙计出去了。屋里边这几位女眷就帮着老太太装裹起来，里头衬衣衬裤，外头棉袄棉裤，袜子寿鞋，头上的观音斗全都换好了，莲花的头枕脚枕上面印着金刚经的寝单，全都是新的，非常讲究。然后伙计帮着支了个床铺，垫上新褥子，就把老太太抬上去挺好了。老掌柜借着这功夫就带着罗焕到东岭关城里去买棺材。这棺材铺的人没有不认识老掌柜，这不是老掌柜东方朗吗？掌柜的，您为谁买寿材呀？东方朗就把罗焕万里寻父的事情一说，大家伙全都赞成，有这样的大孝子难得呀难得呀。老掌柜，那是您替这位罗爷瞧瞧，还是让罗爷自己瞧瞧用哪口才呀？老掌柜就跟罗焕说，罗焕呐，你挑一口寿材吧。大爷，我也甭挑了，让他们给找一个柳木的、河柳的都行，只要将我母亲入土安葬就行了。不成，必须要黄摆子棺材，挑最好的。掌柜的，你们有没有啊？那老掌柜，您随我来。账房先生跟掌柜的头前带路，东方朗带着罗焕在后边跟着。到了后院一看，摆着几口寿材，老掌柜东方朗一眼就看上一口女材，确实真是黄摆的，四五六大方样黄摆的棺材，这是有钱人才能使得起呀。罗欢呐，你看这口才怎么样啊？大爷，我是个打把式卖艺的穷人，使黄摆财，这钱我什么时候才能还您呐？罗欢呐，一切由我来垫办。你母亲临死有遗言呐、啊，将来找到你父亲还得起灵，要是用柳木的，到时候一起灵，这棺材就坍了啊！你就用口好的吧，也对得起你娘了。得了，罗欢一咬牙，心说先听老掌柜的，到时候再说吧。东方朗让棺材铺的掌柜的找杠夫，就把这口黄摆的寿材转到了自家的柜上，瞧着给老太太装殓起来，然后盖盖下销。罗欢跪在地上放声痛哭，都死过去了。东方朗劝了半天，罗欢慢慢的苏醒过来了。然后老掌柜让伙计拿了一条高板凳，拿了一条矮板凳，就把这棺材停在娘俩住的这单间门口了，给小院搭了个小棚。那时候讲迷信呢，死了人得搭棚念经，叫超度亡灵。其实人死如灯灭，什么鬼魂啊，这都是冤人的事儿。罗焕一听，掌柜的要传下话去，请人给母亲念一棚经，赶紧过来了。

0: 这经就免了吧。这事儿啊，罗欢呢，你就甭管了。老掌柜传下话去，到了第三天，请这十三个和尚吹吹打打，念了一棚经。住店的客人、店里的先生伙计跟掌柜的全家人都到后院来听方宴口。到了七天头上，东方朗就把杠夫找来了。罗焕就问他：“大爷，我母亲埋在什么地方啊？”我告诉你，南边有一块四四方方的菜园子，这是我的地，坑啊我已然派人打好了。大爷，这合适吗？您找个田头把棺材埋了就完了，早晚我还得起灵呢。这事儿啊，就听我的，一切由我办理。出殡的时候，罗焕在头里打着引魂幡，然后一摔盆，罗焕泣不成声，二十四个杠夫就把棺材抬到了菜园子，坑打得挺深，落下棺材就把姜桂枝下了葬了。罗焕抓了一把土，算把母亲给埋了。坟头垒起来了，在坟的后头立起了一块石碑，上边蘸着字，涂上红油，中间一行大字是罗门姜氏之墓。罗焕的丧事让老掌柜东方朗料理得非常好，棺材入土了，众人都散去了，老掌柜就把罗焕叫来了。罗焕呐，这些日子你昼夜操劳，吃点东西休息去吧。谢谢大爷。行了行了，理当如此，和谐之友啊。罗焕回到住房，多少吃了一点东西，躺在炕上就睡了。等到掌上灯光，罗焕起来了，爬起来之后喝了点水，再说吃东西，罗焕可就吃不下去了。天黑了，罗焕点上灯，坐在炕上发愣了。十四岁离家出走，打把式卖艺，万里寻父二十多年，风里雨里，娘俩老住在一块儿，妈死了，就剩下一个人坐在屋中，眼前亲娘，他能不难受吗？这个时候就到了定更天了，突然间连板一响，掌柜的进来了。罗焕一看，赶紧站起来：“大爷，您还没歇着呢，您快坐下。”老掌柜东方朗坐下了。罗焕呐，我隔着帘缝瞧你半天了，你两只眼睛发直，是不是心里头老想那些旧事啊？得了，人死不能复生，你也不用难过了，你是个孝子，对得起娘了。您说我能不想吗？到现在也没让我娘看见我爹呀。哎，大爷，您这么晚来是不是找我有事儿啊？
1: 有点事儿，白事儿办完了，你母亲已经入土为安了，咱们爷儿俩算算账啊。
0: 什么？罗焕是大吃一惊啊，感情这老爷子今天晚上就跟我算账来了。他两只眼睛瞧着东方朗，这位老掌柜从怀里掏出一个大单子来，你看看。罗焕接过单子来，借着灯光一看，来到东岭关住店的头一天起，一直到现在，店钱、饭钱、药钱、发送母亲用的寿衣寿材，还有孝衣搭棚念经打坑抬杠，这一码一码全都有价钱，写的是清清楚楚，整个单子全写满了，一共是387.8钱4分3厘5。罗焕的眼泪吧嗒吧嗒就全都落在这单子上了。大爷，您跟我算账，我哪有钱还您呢？往后我打把式卖艺，刨去我能吃口饭富裕的钱，全都还您，甭管多少年，这笔钱我一定还上。罗焕呐，我就问你一句，你看着单子上有没有

花掌。大爷，这怎么会有花掌？没有。有写错的地方没有？没有没有。既然是没有，不算零头，这是387两银子。咱们爷儿俩这叫明心账，你知道这个数也就完了。你把单子给我。老掌柜一伸手，又打罗焕手里接过单子，一滴了单子的上头，往这蜡头上一放，呼呼，给单子烧了。大爷，您怎么把单子烧了？给你这单子看看，不过是咱们爷儿俩明明心，今天我给你一个痛快，这笔钱我花了，我不要了。大爷，这可不成啊，这么多钱您不要，我心里也不落忍呐。说着罗焕就跪在地上给东方朗磕头。大爷，我谢谢您，我记住这个数了，请您容我一时，以后我一定把这笔钱还上。孩子起来吧。东方朗就把罗焕拽起来了。罗焕呐，就因为你是个大孝子啊，说到哪儿办到哪儿，这钱我是一定不要了。大爷，常言说得好，受人点水之恩涌泉相报，受人活命之恩以身相报。富人报人以财，穷人报人以命。您对我们母子这么大的恩德，我无以为报啊。哎，你这话可就说远了。罗焕呐，你坐下，咱们爷俩谈谈心。我求你一件事。罗焕坐下了，东方朗也坐下了。大爷，您让我办什么事，只要您说出来，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一定孝尽全力。我告诉你，我父姓东方，单字名朗。祖祖辈辈是开店的，到现在到我这已然三代了。我只有一个儿子叫东方博，20开外，他从小就好练武，到现在也算有点功底了。对于武功，我东方朗虽然说懂得不多，但是也能看个大概齐吧。你打把式卖艺我看过不少回了，敢说我活到60了，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出奇的枪法。罗焕一听就愣了，让我传江家枪，江家枪不外传呐。到底东方朗说出什么话来，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告别酷暑盛夏，我们迎来了天高气爽、温度适宜的秋季，也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户外动。

锻炼的时节。秋季气候宜人，空气清新，坚持科学锻炼不仅能增强心肺功能，提升身体免疫力，还能缓解秋乏，舒展身心，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季节变化，为入冬打下坚实的体质基础。但秋季气候有其特殊性，早晚温差悬殊，天气逐渐干燥，气温逐步走低，身体机能也处于从夏季的旺盛状态向收敛状态过渡的阶段。若锻炼方式不当呢，很容易引发感冒、肌肉拉伤、关节损伤、口干燥咳等问题。想要在秋季收获理想的锻炼效果呢，避开运动风险，掌握科学的锻炼注意事项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就全面的讲解秋季锻炼的各类核心要点，帮助大家安全健身、高效锻炼。首先呢，秋季锻炼首要注意做好充分热身，严防运动损伤。经过漫长夏季，人体肌肉关节的灵活性相对减弱，而秋季气温偏低，全身肌肉血管会自然收缩，身体柔韧性和伸展性大幅下降，肌肉和关节会变得僵硬。若不热身直接开展锻炼呢，极易出现肌肉拉伤、韧带扭伤、腿部抽筋、关节疼痛等损伤。所以说呢，无论选择何种运动，热身都是秋季锻炼必不可少的环节，且热身时间要比夏季适当延长，建议控制在10到15分钟。热身时可以先进行慢走、慢跑、高抬腿等动态运动，让身体微微发热，血液循环加快，再针对性活动颈关节、肩关节、腰部、膝关节、踝关节、手腕等部位，配合拉伸动作呢，舒展四肢肌肉，让身体从安静状态逐步过渡到运动状态，直到身体微微出汗、关节灵活，再开始正式锻炼，从根源上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其次呢，合理选择运动项目，贴合秋季养生规律。秋季锻炼的运动选择要遵循温和、舒缓、适度的原则，以有氧运动为主，避免高强度、剧烈的爆发性运动。秋季人体阳气处于收敛内养的阶段，剧烈运动会导致身体大量出汗，耗损体内阳气和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不适，也容易让身体过度疲惫。适合秋季的运动项目十分丰富，大众人群可以选择快走、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瑜伽、广场舞、骑行、登山、羽毛球等。这类运动强度适中，既能活动全身筋骨，增强心肺功能，又不会过度耗损体力，还能呼吸新鲜空气，舒缓情绪。第三呢，科学增减衣物，谨防受凉感冒。秋季最大的气候特点就是早晚温差大，清晨和傍晚气温偏低，锻炼中途身体发热出汗后呢，若不及时增减衣物，很容易受凉感冒，这也是秋季锻炼最常见的健康隐患。锻炼时穿衣要遵循分层穿搭、方便穿脱的原则，选择宽松、透气、吸汗的棉质运动服，不要穿过于厚重、不透气的衣物。出发锻炼的时候呢，因气温较低，可外穿一件薄外套、长袖运动衫。运动过程中身体发热出汗后，及时脱下外套，避免大量出汗后衣物浸湿贴身。锻炼结束后呢，身体热量快速散发，要立刻穿上外套，做好保暖，护住颈部、腹部、背部、膝关节等关键部位，防止冷风侵袭。切记不要穿着汗湿的衣物长时间停留户外，也不要在风口处休息，避免寒气入侵体内，引发感冒、关节酸痛。第四是把握锻炼时机，合理控制时长。秋季锻炼的时间选择要避开清晨过早、气温过低、雾气较重的时段。秋季清晨雾气、露水较重，空气中粉尘、有害物质含量较高，且气温偏低，过早锻炼不仅容易受凉，还会吸入有害杂质，损伤呼吸道。建议选择上午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6点进行锻炼，此时气温回升，阳光充足，空气清新，雾气散去，空气质量更佳，更有利于身体健康。第五，注重补水润燥，缓解秋燥不适。秋季气候干燥，空气湿度低，身体水分流失速度快，锻炼时呼吸加快，出汗量虽不如夏季，但水分和津液依旧会大量消耗，若补水不及时，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皮肤干燥、便秘等秋燥症状。秋季补水以温开水为主，也可适量饮用淡蜂蜜水，既能补水又能润肺润燥，缓解秋燥。切忌饮用冰水、冰镇饮料，避免刺激肠道和呼吸道，引发不适。
第六呢，锻炼后科学休整，做好后续养护。秋季锻炼结束后呢，不要立刻停下蹲坐平躺休息，也不要马上洗澡，此时身体心跳呼吸仍处于较快状态，突然静止会导致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进行5到10分钟的放松整理，慢走，拉伸肌肉，拍打四肢，让身体逐步恢复平静。锻炼后出汗较多，不要立刻冲冷

水澡，此时全身毛孔张开，冷水刺激会体不再出汗，心跳平稳后用温水洗澡，洗完后及时擦干身体，更换干爽衣物。同时呢，秋季锻炼后要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助力体力恢复，增强锻炼效果。听众朋友们，秋季是锻炼健身的黄金时节，科学锻炼，注重细节，才能强身健体，远离不适。希望大家牢记秋季锻炼的各项注意事项，根据自身情况合理运动，在清爽秋日里收获健康与活力。本期健康指南生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

0: 新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 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0: 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 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 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8月份货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4: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

0: 品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4: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3: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甫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针，
5: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3: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6: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

0: 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级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中吉关系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七天，记者直击失联人员搜救，216国道抢通有何最新进展？
0: 优化汽车建构，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外骨骼机器人进家庭，七部门联合发文助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如何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
1: 风险瞭望，时隔30年，东南亚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性能怎么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埃及旅游和文物部日前宣布，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周边发现一处泥砖建筑遗迹及若干石块和雕像碎片，其中部分石块和雕像碎片据推测原属孟菲斯古城的主神庙卜塔神庙。此外，考古队还在该区域发现一处可能用于葡萄酒酿造的石灰岩设施，以及多件可追溯至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物。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8月31号表示，随着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他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并表示国际体系应共同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八月通胀率升至2.9%，与4月的年内高点持平。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涨幅显著高于前两个月。德国央行在最新月报中预计，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等因素影响，未来几个月德国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上升。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6分，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点16分。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的情况。
2: 好的。两国元首昨天的活动呢，是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开始的。那当习近平主席的车队抵达和谐宫外主干道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护卫着主车前往和谐宫。那在正式会谈之前呢，扎帕罗夫总统在和谐宫广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欢迎仪式。那除了军乐团仪仗队，现场呢还有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传统武士方阵，两国元首检阅了仪仗队，并观看了分列式。那8月31号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这一天呢，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所以在会谈一开始，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呢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呢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并就深化两国务实合作等进一步明确了方向。那扎帕罗夫呢，也对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表达了期待。他还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在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方交换投资、交通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并共同签署了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中呢，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了重要法律基础。那当天中午呢，扎帕罗夫总统夫妇还在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那会谈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0: 那在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也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那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在驻地酒店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那梳理消息稿呢，不难发现，合作发展是其中的高频词。那比如对于中俄关系，习主席说，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那对于中乌关系，习主席提到，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那么谈到中蒙关系，他强调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中蒙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那这3场双边会见，有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也有上合组织伙伴。那么在比什凯克峰会正式不仅畅叙友情，也共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合力。那今天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将如期举行。

0: 行，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本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一起，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作出规划部署，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的贡献。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结果，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4: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7: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抢险救援工作今天进入第七天。
1: 灾害发生后，第一要务肯定是搜救。那相较于以往的自然灾害灾后搜救，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
17: 目前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仍在不间断展开，因为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搜救设备暂时是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但搜救工作已从最初少量前托人员进入，转为陆路、水域、空中多路投送专业力量和设备，救援力量不断深入。
1: 昨天，吉隆口岸的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了，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那目前核心区的救援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8: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19: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18: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 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七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19: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18: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奇巧也在其中。
19: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的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18: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奇晓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19: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18: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由于通往口岸的主干道216国道尚未全线打通，地面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奇晓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10: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18: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10: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18: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10: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步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18: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1: 昨天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那么一夜的时间过去了，有关道路抢通的最新进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
20: 好的，主持人，抢险人员沿路翻扎填筑、涉水抛石，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昨天16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因为随着道路越往下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我在现场了解到，现场的掩埋体把河床位置抬高了不少，很难判断淤泥的具体深度。接近冲沟处，现场一侧是悬崖峭壁，另一侧则是湍急的水流，作业面非常狭窄，大型机械无法并排展开，河床淤泥松软，挖掘机履带很容易打滑，大块石料入水后也可能被急流卷走，机械排布、转场与供料处处受限，填筑难度极大。临近作业面不远处，安能救援人员在现场拉起了安全警戒线，目前这一条断头路只允许工程车辆进出，前方通过大货车运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才能往前掘进，这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多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据现场的工程人员介绍，此前打通了河道 S 弯道之后，昨天来到了全线难度最大的路段。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 越往下推进，整个作业面就变得越狭窄，很难看到有并排作业的挖掘机。一旦有运大石头的卡车要进去，挖掘机还需要进行让路。针对复杂工况，救援人员采取挖掘机接力作业方式，大块石料由挖掘机逐台向前递送，沿水面的边缘依次码放，先筑起防冲刷屏障，再向屏障内填充石料压实，在湍急的水流上垫出新路基，在水流最急处依次采取机械涉水墙突，由点及面，逐段延展，硬是在水面上一点点垒出新的通道。正因如此，摆石工序导致施工速度缓慢，目前抢通作业现场实行人歇机不停两班倒连续施工，也就是机械连夜运转，抢险人员轮番上阵。天亮后，全部精锐力量调集至最难路段，换人不换岗，接续攻坚，力争早日打通道路。为防范两侧山体发生次生灾害，侦测力量运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对崖体形变开展全天候监测的同时，及时开辟逃生通道，实时掌握掉块落石情况，一旦发现异常立即预警，组织避险。我在现场还观察到，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抢修道路外，已抢通的道路也有武警、消防、社会救援力量等多支队伍接续保障，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此外，在吉隆口岸泥石流核心灾区，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救援人员手持铁锹、铁铲，利用人体衡量气体分析仪、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沿着吉隆口岸向着上游方向推进，开展浅表搜寻。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刚才李阳也是为大家详细介绍了他在现场看到的道路抢通的情况。人是轮着休息的，机器是永远不休息的，时间是争分夺秒的，空间是一点一点强行垒出来的。那么现场作业到底难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对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震的采访报道。
0: 一侧是峭壁危岩，一侧是激流深草，大量挖掘机沿着狭窄的作业面一字排开，在最前方打头阵的几台挖掘机履带几乎全部没入河水。这里是距离吉隆口岸仅 1.1 公里的216国道抢通现场，也是目前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攻坚段。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泥石流抬高了河床，也改变了河道。泥石流淤积之后，河水被挤向原来道路一侧，现在抢险队伍要做的不是清理道路，而是要在水中填出一条路。
21: 泥石流啊，倒灌把那个河床抬高比较多，导致那个水位上升，淹没了原有的国道216线。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现在打通路线呢，它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假如是这个没有原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的，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好，我们进行一个初步判断，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就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
0: 在现场，大块石料从后方向前运输，再由多台机械接力导运，最后由前方挖掘机不断地向河道内抛填。林振奎说，石料填下去还得堆得住。
21: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我们的这个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一般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铅丝笼或者是一些涵管，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
0: 而越往前，机械作业条件越复杂，水面下的部分路基已经被水流掏空，原来的路面下方出现深坑，还有一些区域大量泥沙沉积，形成厚厚的淤泥带。林振奎说，一些路段泥沙石混杂，看上去紧实，踩上去却像松软的弹簧土，重型机械根本无法通行。
21: 遇到一些淤泥的沙石啊，里面还有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了。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用挖机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子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0: 施工难点不仅来自脚下，峡谷两侧山体经历持续降雨和泥石流冲刷后稳定性下降，落石、局部滑坡等风险始终存在。目前中国安能已经安排专门侦测力量对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进行动态监测，8月31号上午 中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城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
21: 遇到一些情况，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疏散，要是直接往回走，它是跑不赢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设置一些高点，我们设置一些绳。

0: 期啊，头发我们休息不到，这样的话快速进行这个避险。抢险呢也不能蛮干，也要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这些他们的安全。
1: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了妥善的转移安置。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全力守护受灾群众身心健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在吉普村临时安置点，受灾害带来的冲击，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食欲不振等身心应激反应。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为受灾群众建立健康档案，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丹增曲真：
3: 灾害过后，他们身心压力特别的大，然后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2: 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的妻子吉宗受灾害影响，连日情绪低落，分队卫勤人员采取日夜巡诊模式，对吉宗开展一对一陪伴疏导。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
4: 现在来说你到
5: 经历这次灾害，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受到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作为受灾家属，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2: 与此同时，官兵持续全覆盖走访排查，截至目前，分队已累计巡诊200余人次，发放各类药品30余种。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丹增曲真：
3: 群众的细微状态变化的话，我们都会逐一进行复盘，然后哪些群众有变好，哪些群众需要重新调整，我们都会精准把握，我们也会持续跟进。
1: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救援工作的进展。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
6: 当天，尼泊尔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了有关救援的相关情况。总台记者王建兵提问：目前救援工作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复杂的地形条件。
7: As you know, this is the Himalayas.
8: 大家都知道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区，有狭窄陡峭的峡谷，地形条件十分复杂，因此在正式启动任何救援和救灾行动之前，我们都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这里的峡谷很深，非常陡峭，这些都是当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
1: 切特里说，尼方正全力克服地理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与各方救援力量紧密配合，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救灾工作。切特里同时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8: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的援助陆续到达。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明确了15-50时期我国商品消费发展的指导方向、总体目标与实施路径，从4大维度部署重点任务，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潜力。
1: 商品消费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本次实施意见的出台将如何提振消费市场，进一步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

0: 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此次政策的第一个发力点就是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将迎来全链条升级。汽车方面，文件明确提出推动相关地区优化汽车限购措施，更好满足居民购车需求。政策要求完善公路沿线、交通枢纽等新能源车补能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充电桩、城市停车场等设施覆盖均衡、供需匹配。此外，高速公路服务区也要提质升级，打造一批高标准汽车驿站。在家居和家电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同时推动专业化、规范化家电回收服务进街道、进社区、进乡村。这意味着未来换新家电，送新加收旧服务将更加方便。伊少华表示，
0: 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耐用消费品是我国商品消费的基本盘和稳定器，大宗消费产业链长，带动效应强，推动大宗消费扩容升级，是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60万亿元目标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政策频出，将有力促进相关消费，以供给提质带动需求释放。
1: 政策落地，地方已经动起来了。8月28号起，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的品类再扩容，智能家居、数码潮品、健康电器全部纳入补贴范围。此次扩容后，补贴品类全面覆盖智能安防、智能烹饪、智能清洁、智能卫浴等10大领域，大到智能沙发、床垫，小到智能耳机、料理机等，几乎涵盖了家庭日常居家升级的各类智能消费场景。江苏南通某电器旗舰店管理员范红梅告诉记者，
2: 这次的省补扩品非常贴近老百姓的日常居家生活，在原来空调、冰箱、洗衣机等传统大件基础上，新增了10大类的一个智能产品，比如说智能门锁、非蒸烤一体机，然后料理机、空气净化等智能设备，一台智能家电叠加下来能省下几百到1000多，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此次政策的第二个着力点是吃喝穿用等生活日用商品也要提质。食品方面，要加强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应用食品数字标签，也就是说以后扫个码就能看到食品的详细信息。饮料方面，要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鼓励咖啡产地发展采摘、烘焙等文旅体验项目。此外，在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方面，政策也提出了具体的方向。对此，伊少华认为，这些看似小的品类，实则关乎每个人每天的获得感。
0: 饮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体量不大，但覆盖面广、频次高，是消费活力的重要来源。政策既抓大宗消费，也重视日常消费，通过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和新技术应用，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品质化需求，形成大宗稳大盘、日用添活力的消费格局。
1: 此次政策还专门瞄准了特色消费和升级消费，银发产品要推广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智能床垫等进家庭，并探索建立认证制度。婴童产品鼓励二手交易渠道，让循环利用更安心。国货潮品支持老字号出海，各地还要开发必购必带的城市礼物。外贸优品和国际精品也将拓宽消费，健康消费将培育成10万亿级市场。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健康驿站等新场景正在向我们走来。最后，政策还从城乡消费载体、消费品标准体系、消费品牌建设、政策金融支持、市场秩序规范5个方面强化保障。比如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汽车、家电、智能家居的金融支持，提前布局潮玩衍生品等新领域的标准研制，让新消费有规可依。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3: 我们相信随着

0: 困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商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场景加速涌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消费市场也将持续的发展壮大，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1: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时隔30年，东南亚即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议会今年4月批准将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无偿捐赠给印度尼西亚。加里波第号已于近日启程，预计20多天后抵达印尼。此后，它将更名为加查马达号，并加入印尼海军。
3: 从地中海到爪哇海，这艘满载排水量不到14000吨、服役超过40年的老舰即将开始第二段职业生涯。那么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的性能怎么样？东南亚海军强国印尼为何急需航空母舰来撑门面？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吴泽静的报道。
4: 加里波第是19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的红衫军统帅，加查马达是14世纪满者伯夷帝国力士统一印尼群岛的宰相。两个民族英雄的名字先后出现在同一艘战舰上，折射出这艘航母在两国海军中被寄予的厚望。作为意大利海军首艘正式列装的航母，加里波第号1985年服役后长期担任舰队旗舰，是该国数十年间远洋战力核心与编队指挥中枢。巅峰时期，该舰最多可搭载16架 AV-8B 垂直短距起降战机，自带反舰、防空、反潜全套武器与电子战设备，自卫火力远超同期西方轻型航母。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
5: 加里波第号航母从吨位上来讲，它几乎是世界上最小的，当然比泰国那艘略大一点，它们都属于轻型的，主要是滑跃甲板。 AV-8B 作战半径很小，尤其是在垂直起降状态下，只有大概100公里左右，那就是机场守卫者或者是航母守卫者想要在远距离达成这种制空作战，完全不是它所能够承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加里波第号轻型航母的作战能力本身是非常有限的。
4: 一艘服役了40年的老舰跨越半个地球来到印尼，这艘老船还能上战场吗？李亚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出了答案。
5: 吨位越大，通常服役时间也越长，中小型舰艇的使用寿命呢会相对的短一点，但即便再短，它的整个使用寿命的限制啊也是有一定特点的。就比方说我在孟加拉，我就乘坐过一艘艇，也就100多吨，是上世纪40年代南斯拉夫建造的。我乘坐这条艇的时候，它服役已经40多年了，保养状态很好。也就是说，一艘海上军舰保养得当的话，真正说长时间服役到40-50年是可能实现的。
4: 既然船况保养得当就能继续使用，那意大利为什么不仅不收钱，还出动护卫舰一路护送到印尼家门口？可以肯定，白送不意味着意大利人在做慈善。
5: 一旦到了它的服役后期，它的故障率会大幅度提高，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大幅度提高，从整体经济效益来看就并非是很有利。现在的话的武器装备发展都非常迅猛，尤其是电子设备、通信指挥设备发展更快，所以呢真正很有必要的话，就是说需要对整个舰上的电子设备要定期的进行升级换代改造。因为它毕竟是意大利建造的，在所有使用维护上意大利是最有经验的，那么将来这条舰哪怕就是发生故障需要去维修的时候，更不要说到了印尼海军手上还要经过一些改装费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把舰无偿的赠送给发展中国家，它既节省了以后的维修费用，退役报废的也是要有一定的开支，那么节省这样的费用之外，它还可以收取以后对这个舰艇维护保养改造所能带来的收益。
4: 意大利在鱼雷发射系统、电子通讯系统等方面拥有成熟技术。中国之声奉献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说，送出一艘老舰等于为意大利造船和军工技术进入东南亚市场打开了一扇门。
6: 意大利海军确实有它的独特的技术路线，把这艘退役的航母赠送给印尼呢，实际上呢它变成了一个 向印尼输出意大利海军造船技术和相关配套技术，表面上我是赠送给你了，后边呢，它的海军造船技术同时也就进入了东盟。
4: 拿到这艘新的老航母，印尼并不会复刻意大利时代的作战模式。失去 AV-8B 战机之后，它的玩法彻底改变。作为万岛之国，印尼会怎样盘活这艘平甲板军舰？我们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5: 随着 AV-8B 这样的垂直起降战斗机几乎完全都退出了现代化海军的序列，加里波利号更多的话恐怕是用直升机，这样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使用中型舰载直升机，它最多的担负在反潜，用直升机可以使这条轻型航母发挥极大的战斗作用。而且还有一个发展方式，就是可以搭载无人舰载作战飞机，比方说印尼引进的土耳其的 TB3 型，就是插在一起的无人作战平台。随着以后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它也可以继续升级它的无人机。印尼是个万岛之国，它每年地震灾害频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艘轻型航母可以搭载的舰载直升机随行人道主义救援、抢险救灾这样的快速反应任务，这一点毫无疑问会使印尼的海军有具备比较强的这样的灵活机动的作战和支援保障能力。
4: 印尼本身海洋国土广袤，海域利益错综复杂，历史殖民遗留、海上权益分歧，让印尼与周边澳大利亚等力量长期存在博弈。虽然印尼海军已是东盟规模最大，但海上力量仍有短板。宋小军分析，发展远洋海上平台，构建自身独立的海上防卫能力，成为印尼现实的战略诉求。
6: 印尼呢，在历史上在南太平洋地区跟澳大利亚之间有过一些争议，因为澳大利亚代表的英联邦的一些国家，而且是原来对这个地区进行过殖民的，而印尼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对于西方的这种殖民呢，从本能上就有一种抵抗，那么加之他们彼此之间在海域上有一些争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印尼把自己的原来的只有十几艘的护卫舰、两三艘潜艇的，在东盟是最大的海军规模，它还是要再加强。于是这艘航母呢，自然就会落到印尼的这个手上。那么印尼呢，也要借助这些航母呢，来作为这个东盟在海洋安全方面的独立性，来排斥一些域外国家。
4: 正是像印尼的加里波第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东南亚的第一艘航母泰国的柴克里纳吕贝特号。不过因为经费不足，训练维护跟不上，东南亚首艘航母服役后极少长时间出海，长期沦为码头皇后。那么印尼会重蹈覆辙吗？宋小军，
6: 印尼是有接近3亿的人口，曾经还试图发展喷气式飞机，它的工业底子在东盟国家当中可以说是比较好的，教育水平也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操作航母，还是未来研制海军相关的造船也好，海军的相关的这个武器配套也好，它的人口基数是足够了。另外，它的现在开始注重这个发展海洋经济，我相信印尼为了维持这艘航母给印尼带来的这种国家影响力，哪怕遴选出来掐尖儿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人才，配套给海军军舰维护都能做到。
4: 印尼引进二手轻型航母，确实可以在较短时间拉高印尼海军的远洋投送与展示能力，但发展海军的雄心却赶不上一句时代变了。现在的亚洲海空力量主流已经跨入弹射航母、重型舰载机角逐的阶段，一艘老旧轻型滑跃式航母也许能够强化印尼的两栖投送救灾能力，但不可能改变区域海上力量格局。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随着2026年秋季学期陆续开启，多数地区中小学、幼儿园迎来开学首日。各地从校园安全、消防隐患、校车安全、教学备课、新生适应等方面入手，全力保障新学期安全、平稳、有序开学。今天，私募投资资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办法规范私募基金信息披露行为，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合规发展。今天，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开始执行，目录优化调整用药品种，助力完善基层用药保障，让更多好药惠及基层，减轻群众就医用药负担。今天，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生效，这是国内首个该领域国标，将规范人机协同客服服务流程，改善消费者客服体验。今天，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落地，新规禁止平台向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强化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今天，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实行微短剧分类备案与许可制度，新规补齐行业监管短板，推动微短剧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31号至9月1号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主持。美国希望将议题拉回全球经济增长、经济失衡、主权债务、供应链韧性和关键资源，同时准备在双边会谈中推动各国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会议召开之际，美国自身也面临40万亿美元债务，长期美债收益率高企，油价推升通胀预期和贸易摩擦加剧等问题。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校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6: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6: 综合广播，调频90.7。